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1: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I need you, baby.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缓解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卖羊，
2: 弄得国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仙、莲雾翠，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3: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3: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耶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你背影在神武里冰淡，你眼睛未明夜里哭花，孤单的喧闹都市未来有个家。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The best music.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云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1: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2: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1: 爸爸，

0: 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这首歌曲非常的清爽，清爽到让你好像觉得现在你就在田间地头，然后吹着这种麦浪，感受着唯美的时光，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里就是来自我们的调频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今天首先我们要关注到在我们的本地非常出圈的本地葡萄。提起这个葡萄呢，大众普遍认为的是典型温带果品啊，而常年高温高湿的咱们的海口，在夏天却依靠本地的这个葡萄狠狠吸引了一波粉。近日呢，美兰区灵山镇的这个锦塘村锦塘休闲农庄当中绿意盎然，连片的葡萄架枝繁叶枝繁叶茂，一串串饱满的葡萄垂挂枝头，处处都涌动着生机和活力。不少的市民游客啊，结伴穿梭于藤架之下，沉浸式的体验盛夏田园采摘的乐趣。扎根乡间种葡萄，让自家农庄走出了一条特色发展路子，真好。这是锦塘休闲农庄的负责人郭一群手里呢，他正拿着修剪枝啊，清理藤架上残留的果饼和枯梢，望着往来的游玩的市民，语气满是欣慰。那么海口何以培育出风味出众的葡萄，还吸引了大批的市民奔赴乡村采摘游玩呢？其实答案啊，就写在葡萄藤下，写在标准化田间管护当中，写在农文旅融合富民增收的实践里。首先关注到热带培育葡萄是有了良方的，而且它填补了市场的空档期。很多人都会觉得海南不太适合种葡萄啊，摸透本地的气候规律，配套相应的管护手段，热带土地也能够结出甜蜜的葡萄哦。那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在琼山区三门坡镇莲塘

村桂峰葡萄基地负责人，他呢说起啊多年摸索出来的种植经验，这一座2018年投建的生态农业种植基地共有20亩的葡萄，也是琼山区首个实现商业化标准化种植的葡萄园。三门坡本地的巨峰葡萄比内地的葡萄早熟1到2个月，全程是自然成熟的，自带一种原生态清甜口感。在内地啊，葡萄在冬季进入休眠期，无需过多的养护。海南种植的葡萄没有这种休眠期，全年都需要稳定的供给水肥养分，才能够保障年年丰产。好的口感源自于精细化的管护。多雨高湿是热带种植葡萄最大的阻碍，这两处果园呢都采取了一种配套的应对举措。在桂峰基地运用水肥一体化技术稳定供给水分和养分，那么搭建呢这个避雨棚以及降低病害发生率，采用套袋技术防虫护果。灵山锦堂农庄也是搭建了标准化的防虫防雨大棚，套袋保护以及配套了智能的喷灌设备，实现科学化节水灌溉，从本地收购天然羊粪作为有机肥料，坚持绿色无公害的种植标准，有效地保留了葡萄的自然鲜甜风味。目前农庄的葡萄种植规模达到15亩啊，培育了巨峰，还有桂葡9号、夏黑、阳光玫瑰、玫瑰五香五大优质的葡萄品种，已经形成了一种规模化多元化种植体系，多品种错峰成熟，填补了海口本地葡萄采摘市场的空白档期。那么很多朋友呢都会发现，哎呀，我们当地的这个葡萄，尤其是很多游客非常非常偏爱桂葡九号的口感，清甜不腻，而且是非常脆爽和多汁。像这个葡萄的采摘呀，还有这个亲子游，明显也是因此变得越来越多了。再加上萌宠互动、户外游乐、农家餐饮，在这儿就成为了市民近郊游行的好去处。选择游玩，在我们的海口周边，可以感受到葡萄的香味，也能够感受到采摘的快乐。第二个，我们再来关注到是藤架之下采用信这个闲趣啊，葡萄采摘丰富近郊文旅场景。桂峰基地呢以入园采摘为主要的经营模式，每到周末不少的市民就会前来采摘游玩。尤其你看，关注到是从6月到7月的上旬呢，前来采摘的体验的游客就非常非常多了。此外，基地还把农业科普和学生劳作教育作为一种特色，兼顾采摘科普和研学。桂峰基地依托良好的农业加科普优势，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活动，让科普变得接地气、具人气。基地还联合了三门坡镇委、镇政府举办葡萄种植技术培训，组织周边的村民溯源观摩学习，免费提供农业技术咨询服务。多所学校也定点在此开展劳动教育实践，让不少的孩子走进田间地头，实地了解葡萄品种和生长的周期。灵山锦堂农庄啊，它是打造一站式的休闲空间，葡萄藤架周边散养鸵鸟、水鸭、小兔子，采摘户外游乐，农家餐饮一体配套。你看市民专门就是从这个市区驾车而来，谈起这种游玩的体验呢，大家非常的开心，说平日工作节奏比较紧凑嘛，难得乡下吹吹田园清风，然后摘一串清甜的葡萄，饭后呢尝尝农家饭，哎呀，日子感觉都甜起来了。葡萄铺就增收路，带动村民就近务工。当一季的采摘落幕啊，满园的葡香留给市民独特的田园体验，也为乡村聚拢起人流。小小葡萄果既能够给种植的主体带来可观的收入，也可以为周边的村民创造家门口就业的岗位。桂峰葡萄基地每一年能够带来数十万元的稳定收入，即便呢前两年可能受台风的影响哈，但是产值依旧还是不错。
归峰基地常年吸纳本村村民负责蔬果。

超带和采摘等等农事工作，村民不用远赴外地务工啊，在家门口就能够获得收入。灵山锦堂农庄的带动效应呢，同样是非常的清晰的。农庄常年固定用20多人采摘，旺季还会临时的吸纳周边10余名的村民就业，特色葡萄产业逐渐成为了带动村民就近就业增收的重要途径。三坡镇有关领导表示，未来将会持续为葡萄种植基地提供这种技术指导和政策扶持力度，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和绿色防控措施，引导更多的农户参与到特色产业发展，以农业加文旅融合发展的模式，让城郊小型特色产业不断地释放出富民的活力，在乡间绘就乡村振兴的甜蜜图景。曾经会感觉可能是在热带的地区不太适合种植的这些农产品，现在也因为科学的技术哈，找到它的生长的规律，为它搭配适合的一个环境，也能够长出汁多然后味美的鲜甜的果实。这不仅是一种农旅的融合发展的成果，同样呢也是为我们更多的一些村民拓宽了增收之路。这也是我们的调皮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此时此刻为你所带来的自贸港乡村振兴。

继续回到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直播当中的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到是秀云区石山镇观赏龟变身了，成为富民小金龟，特色养殖激活乡村发展动能。位于秀云区石山镇群榜村的海口立雄生态农业养殖基地当中啊，水龟、淡水龟和香龟。

分区进行精细化的培育，基地配套现代化的生态养殖设施错落排布着，特色养殖产业发展格局初具规模。这如今啊，一方方规整有序的规池，这也是为咱们的村民呢致富带来了全新的希望。近年来，石山镇因地制宜发展观赏这个观赏龟特色养殖，带动农户抱团发展，让一只只的小金龟啊成为群众的稳增收，乡村新产业的坚实抓手，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的动能。具体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养龟基地。基地的负责人呢，在各养殖场边都可以每天啊认认真真的看着龟苗的生长的状况，然后就介绍说，这个基地呢2024年6月启动建设，总投资大概是2500万元，大部分的资金是用于引进优质的龟苗种龟以及呢配套专业养殖设备。该基地目前已经引殖和引进养殖观赏类的水龟、半水龟等超30个品种，共1.5万余只，包括像幼苗和鹿仔等等种龟。按照项目产能的规划，这个将会形成一个更加稳定的输出的能力，然后产出能力稳定之后呢，预计年产观赏龟幼苗是1500只，对应年产值约200万元。还有就是种龟的常态化存栏规模可以达到20000只。谈及到未来呢，这个基地的负责人信心满满，他介绍下一步将会持续的扩产提质，加快基地二期建设落地，持续的丰富繁育观赏龟的品类，同时延伸产业链，规划建设这个乌龟主题宠乐园，那么布局龟壳工艺品深加工，还有龟苓膏等等特色食品加工等业态，同时会开展常态化的科普课堂和研学体验的线路，打造集生态养殖、科研繁育和文旅体验及乡村振兴示范于一体的现代特色农业生态园区。产业兴旺，富民为本。记者也了解到，目前啊，该基地已经吸纳了有3名本地的村民长期稳定就业，在北部村乡村振兴工作队的牵线搭桥之下，周边的村民可以在基地务工，负责龟只的日常投喂呀，还有养殖池管护等等基础工作，每月也可以拿到相应的务工收入。让更多的农户共享产业红利的是基地打造的企业加农户合作模式，也就是农户可以从基地采购优质龟苗，利用自家庭院和闲置的房屋开展家庭小规模养殖，基地统一的提供种苗，农户养殖产出的龟蛋，然后产生的这个新的龟苗全部由企业统一回购。目前啊，村里已经有50多户的农户参与到合作养殖了，基地和农户签订保底回收协议，年底统一上门收购，正常情况之下每户每一年能够新增3到5万元的收入。在石山镇，像这样的特色富民产业还有很多。新闻区石山镇农业服务中心的主任也介绍到，当前石山镇已经形成石斛和赤松茸、观赏龟、宠物鹦鹉、医用水蛭等等多业态并行的特色产业矩阵，也会将全力的推动这个利雄观赏龟基地二期项目加快落地，同步的扶持宁夏石斛等等这些标准化的种植，依托龙头企业辐射带动，持续的拓宽群众就近就业增收的路径，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以此更好的充分激活乡村振兴内生发展活力。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也是自贸港乡村振兴为大家分享，不仅是特色的农产品种植业，然后还有是全新的一些增收致富的路径。当然，如果你对于我们的海口这些周边游哪些点位比较感兴趣，想要了解到的信息，都可以和我们及时的去。

你的联系和互动。将你想要了解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生活广播，那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啊将你的这个内容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

0: 闻名。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当自贸港的第一缕朝阳在海南的乡村升起，当希望的田野上走出致富新路。记录农业品牌突围的 N 种可能，见证河美乡村的华美蜕变，报道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发展，追踪海南乡村振兴进行时。自贸港乡村振兴，助力海南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首歌就唱给你的，希望正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你们此时此刻脸上都挂着微笑。这里是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自贸港乡村振兴，我是知晓。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海口的这个公用品牌椰城相见赋能农业的高质量发展啊。今日在2026深圳国际渔业博览会上，海口的四家水产企业携眼风红鲷鱼、标准化罗非鱼等等特色的水产品组团亮相，依托市级农产品区公用品牌椰城相见集中拓市，精准的对接大湾区优质市场资源，擦亮椰城特色农业品牌，以品牌为媒，让椰城好物走向全国，香飘海外。自2022年发布以来呢，海口以市级品牌椰城相见构建标准化的管控体系，培育美兰好品啊和琼瑶佳话等等区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在省级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海南鲜品的引领之下，形成了市级统筹、区级联动、多点开花的农业品牌发展格局，推动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迈向品牌化、国际化发展道路。而与此同时呢，现在椰城相见授权的企业成和祥海南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美兰机场门店也实施营业了。这个门店入驻机场员工之家，面向机场约8000名生活及办公人员，推出榴莲、百香果、青柚等等时令鲜果和这个鲜果现榨，零添加。

的健康国影。该公司的董事长介绍说，今年已经顺利的完成出口认证啊，并且他说到，就是荔枝的话，有一半是出口到加拿大等国家的。企业依托2000余亩的自营果园和10万亩共营果园，严控果品品质，整合海口火山荔枝、澄迈、福城等几十种热带果品，将本土的原生态优质果品送到消费终端，持续的拓宽线上线下国内外市场。特色种植业同样提质向好，连日来熊山区大坡镇3.96万亩的胡椒迎来的是采收季嘛，然后这个农户们也是坦言说，哎呀，在这个高温干旱啊，产量是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果粒饱满啊，香气浓郁，品质依旧是非常不错。那当地通过这种规范化的种植、标准化的管护、农技下沉等举措，稳住了胡椒品质和农户的收益。海口东昌胡椒有限公司持续的深耕精细加工，将传统的胡椒原料升级成为调味礼盒、冻干制品和胡椒文创等20余种的高附加值产品。公司负责人表示了，企业将会逐步的检测初级原料外销，聚焦高端新品研发，精准的开拓海内外市场，让小小的胡椒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农旅融合，椰城好物飘香海内外，得天独厚的农业赋予多级品牌体系，为椰城好物出差呢出海夯实根基。海口坐拥64万亩耕地、30万亩热带水果基地、20万亩的冬季瓜菜基地，培育76个良品一标农产品、21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大坡胡椒、海口火山荔枝入选一带一路地理标志推广清单，市区多级联动品牌，然后持续的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而返乡新农人和火山田园荔枝品牌主理人，这个叫郑来珍，他也是有感而发，说依托椰城乡县统一的推荐啊，上市前呢就拿到了大批国内的订单，还搭了上全市的这个荔枝出海的产业链通道，品牌让我们的经营更加的有底气了。以椰城乡间 IP 为核心，海口创新文体助农和文旅融合的创新模式，打通多元销售和宣传链路。在今年的荔枝季当中呢，秀云区是联动知名机车 IP， 张雪机车在永兴镇是举办火山荔枝王机车嘉年华，吸引了1000余名的摩友啊齐聚火山荔乡，以潮流玩法呢为本土的荔枝引流造势。同时海口火山荔枝主题集市，还有就是乡镇产销对接常态化的开市，搭配非遗体验、鲜果品鉴活动，让本土农产品从餐桌食材升级成为特色文旅伴手礼，并且依托东交会、消博会等等高端展品，百余款椰城特色的农产品集中亮相，对接全国客山，持续的放大品牌影响力。从火山沃土、滨海乡村到全国商超、海外市场，椰城乡镇完整的串联起了种养、加工、展销、出海全产业链。下一步，海口也将持续的完善品牌准入溯源标准，丰富农旅融合的场景，稳步推进品牌出海，持续放大公用品牌赋能效应，以品牌强农助力热带特色高效农业的提质增效，让咱们更多优质的椰城好物香飘四海。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这个步行走的会更远一些些了啊。首先我们要关注到是一种酸酸的味道，说到这个酸酸的味道，那就是太有我们的海南特色了。也许有很多外地朋友一来打卡了这个酸的味道之后，就会爱不释手，回到家也会反反复复的去回想这股鲜香味儿，它就是糟粕醋。

我们关注到是在三亚哈，琼州糟粕醋店当中，外地口音此起彼伏。陕西的游客啊，有游客他舀了一勺汤，然后送入到口中，哎呀，眼前一亮，他说这种感觉就是酸、香、鲜、辣，还有海味在汤底打转。近期在海南自驾黄游的他呢，已经被这个源自于文昌铺前的海南酸汤稳稳的拿捏了，一碗糟粕醋成为了这趟旅途当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文昌铺前渔港挑担叫卖的街边小吃，到覆盖火锅、素食、休闲零食、饮品等等全品类赛道的独特风味，一碗糟粕醋正依托海南多市县差异化的发展，走出了一条原产地守文化、工业园扩产能、多区域创新发展的特色产业之路。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百年老坛到底守的是什么呢？对于文昌铺前人来说呀，做糟粕醋是代代相传的手艺。有位88岁的阿姐，她在这个1959年的时候嫁到铺前的时候，婆婆就在做糟粕醋，会酿酒就会做醋，地瓜和米饭煮熟放凉，然后拌上酒饼，躺饭3天再封坛发酵20天，蒸馏后剩料放一碗兑水，并加入辣椒和盐，便是最早的那一口酸辣。百年传承至今啊，铺前多数老店仍然是坚守这种纯手工的古法做醋。铺前镇至今仍是糟粕醋最为密集的消费场域，这口酸汤早已经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吸引全国游客前来打卡，产品销往海外10余国。根据数据的显示呢，文昌现有的糟粕醋餐饮店98家，生产企业10余家，以铺前镇为核心形成了产业集聚带，和这个汇聚菱花、三婆、永芳等等16家本土核心品牌。糟粕醋的魂不止于历史，更在于它与这座城市最为前沿的脉动同频共振。2024年，糟粕醋这个制作技艺入选了文昌市级非遗名录，目前呢也在推进省级申报当中。然后在2025年的10月，文昌市糟粕醋协会也成立了，标志着产业从散户经营迈向集群发展。2026年的2月，投资约3000万元的铺前三婆糟粕醋文化馆在木兰湾片区开启了试营业，也成为环岛旅游公路上的文化新地标。然后包括你看2026年的6月呀，酷游海南文昌无醋不精彩体验季也是启幕了，百桌的这个春宴，千人同席，10家文昌本地糟粕醋品牌分别搭档一项文化的这个非遗传承，让吃醋成为了一种文化的盛宴。如果说文昌守住糟粕醋产业发展的文化叙事啊，那么定安则在拼命长出产业规模。糟粕醋走红之后，文昌铺前呢受限于传统手工制作，市场需求倒逼企业寻找工业化出路。定安并非是糟粕醋的原产地，却抓住了市场需求，爆发于手工产能瓶颈之间的窗口期。在定安县的支持之下，这个铺前三婆将一期工厂建在了雷鸣镇，正式开启工业化的进程。来自贵州的酸汤龙头也迅速的入局，从选址定安塔林工业园到投产只花了半年多的时间。贵州玉梦集团的负责人也说到，说新投产的工厂呢，年产糟粕醋产品5000吨，主要是生产瓶装和这种袋装的浓缩型，市场反馈是超出了

预期啊供不应求。定安能够承接产业转移，核心依托塔林工业园数十年的积累。该园区1993年启动建设，2023年升格成为省级的产业园，是海南唯一获批创建的百亿级热带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集聚食品加工及配套的企业67家，为糟粕醋呢提供了工业化所需的配套土地和政策空间。在2025年，全县糟粕醋年产量超4000吨，产值约4000万元，均居全省的前列，产品远销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10余国，全年出口超100吨，出口额300万元。那么随着像铺前三普二期贵州玉梦项目建成投产，定安糟粕醋年产能够预计跃升到5万吨以上，有望在产值和产量上冲刺全省首位。更具想象力的是产品的突破，糟粕醋产品呢，它的边界极宽，可以开发像薯条啊、饼干、卤味凤爪，还有海鲜腌制等等休闲零食。目前铺前三普标准化底料已经是全面的进驻全国商超和零食的这个渠道当中，而贵州玉梦同步研发的这个饮品啊，还有就是锁鲜的原粉等盐山制产品也是在不断的丰富矩阵当中。产品爬坡、产能爬坡、成本优化、品类拓展同步推进，定安正在积累一种难以忽视的规模势能。而根据这个餐饮酸味儿趋势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消费者风味偏好的前三位是鲜辣酸。哎呀，这个糟粕醋凭借酒糟自然发酵带来的柔和酸香，这种复合的层次呢，兼顾低脂健康的属性，契合当下的饮食趋势。除了文昌、定安两大核心产区之外，海口、陵水、万宁同步是布局了糟粕醋产业，依托各自的资源禀赋，错位发展，构建全域产业的协同体系。海口、三亚是海南最活跃的消费市场，敏锐的企业也是已经捕捉到了信号。在全国开设21家直营店的琼州糟粕醋海南酸汤火锅，背后就是海南啊这个年百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这家原本做集采集销初级农产品的企业，如今是躬身入局，转型加工生产。

糟粕醋现在越来越受到食客的喜爱哦。可能你刚开始第一口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它的这个口中回甘的鲜甜感，但是越喝真的就会越入迷，然后越吃越会觉得这种酸鲜带劲儿特别的适合在炎热的天气吃上一口。海口头部加工企业海南惠施食品旗下的品牌，这个叫醋里大师，连续多年在消博会上亮相。与其他品牌不同，醋里大师呢主打 B 端商用，供应全岛的高端五星级酒店和商用，得益于在这个餐饮消费热潮和全国清酸辣饮食双口的这种风口双重的加持之下，海南糟粕醋产业呢正在加速地完成从地方的风味符号到规模化特色产业的蜕变。这一碗酸汤能否真正地发酵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典型范例，考验的不仅是产能和资本，更是传统和创新、文化与商业的巧妙平衡。

无论是特色的这些鲜果农产品，还是这一碗酸味的酸汤的糟粕醋，其实都是来自于本土的特色风味，借船出海，希望能够来到更多食客朋友的眼前。这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本期自贸港乡村振兴的全部内容，我是知晓，感谢有你的锁定，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低书记啊。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7: Al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0: 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2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0: 说实话，可能当你20岁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你当时听不太懂，只是会觉得这旋律当中有些淡淡的遗憾。30岁莫名的会触动到你的内心，然后等到40之后再来听到这首歌时，你不禁浅浅的笑一笑，又莫名的会让自己惆怅很久。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听的更多的是这些年你走过的路，听的是这些年你所经历的故事，还有这些年你自己藏在心里的一点一滴的小小的心事。这里是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为你直播的姐姐加油，正在这个午间如约而至，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1: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
0: 昨天，翻到了一篇文章。看了之后非常有感慨，想要在今天和大家来姐姐超有话的时候听一听。他说80后一代的人生唯一不变的就是总在变。看了这个标题，你就突然之间心就被抓了一下，如果你也是一个80后的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90后已经被戏称于出生于上个世纪的老人家，80后的一些人更是当上了叔叔伯伯。仿佛在一夜之间，80后一代的人从那个在弄堂里面疯跑的孩子变成了保温杯里泡枸杞，开始计算房贷房车车贷车房贷车贷的中年人。但是那些曾经鲜活的记忆碎片，就像是老电影的胶片，在我们脑海当中一帧一帧的缓缓地放映，串联起了80后共同的成长的一些足迹。说实话，现在比如说大家在刷一些短视频平台，就会看见有好多一些很复古的短视频，无论是 AI 生成，还是说他就找一间这种

很有八零年代的孩子们记忆当中啊，房间啊、卧室啊、书桌的那样啊。然后同说，如果一睁眼你穿回到二十年前，或你睁眼你穿回到那年的夏天，你才七岁。然后放着每一年一到暑假我们都会听到的那些电视剧的音乐，阳台的风吹进你的卧室，书桌上的书被一页的翻覆着。然后这个时候看看简简单单的小床上还放着你的书包，很多人都会为这样的视频而留步。为什么呢？因为就记忆当中的画面会因此一点一点的就像拼图一样非常完整的勾勒出来。你会情不自禁的被这每一个细节深深的抓住，有些遗憾和有一些美好就是因为它曾经真真实实的发生过，可是你却再也没有办法再回去，甚至是没有办法再去看一看这些所谓曾经经历过的老房子也好，故居吧。因为随着城市啊不断的发展，很多一些老地方都已经拆迁了，就你想要去回忆都好像找不到它的一些存在的足迹。而且很遗憾，那些年的我们并没有这么多智能的手段，你也许能够珍藏到现在的照片也是寥寥无几了。还记得粮票吗？八零后应该都有看见过这个粮票哈。粮票、布票、邮票这些如今只是在博物馆里面才能够见到的票证，在八零后的童年的时代其实是看见的。在我的记忆当中，更多的是我妈妈在和我分享以前他们用粮票去买粮的这个经历。我还记得在我很小时候，家里的这个抽屉里面还能放出很多很多的粮票。那个时候的孩子们盼着不过是过年的时候能穿上一身新的衣裳，能吃上几颗大白兔奶糖，能够在口袋里面揣上几颗鞭炮，在雪地里面炸响，零食的种类少得可怜，爆米花走街串巷的老师傅用那种黑啾啾的爆米花机砰的一声炸出来的，而那砰的一声就像我们之前分享的，你在街尾都能听见，街头都能听见，整条街被砰的一声震惊，然后一股香味弥漫大街小巷，大家就去随着这香味去找究竟是谁在炸米花。当时的冰棍还是裹着棉被的啊，木箱里面的这种白糖冰棍大家有吃过吗？主要是能举着一瓶健力宝走在街上，肯定会迎来小伙伴们羡慕的眼神啊！当年我会觉得健力宝是我喝的最好喝的饮料。住的条件比较朴素哈，城镇里大多数八零后童年的家呢都是单位分配的公房，筒子楼里一长串的这个走廊串联起十几户人家，厕所和厨房都是公用的，每到饭点儿，走廊里面飘荡着各家各户的油烟味，孩子们端着这个碗串门蹭饭蹭菜那是家常便饭了。夏天没有空调，全靠一台电风扇，想想那些年是怎么走过来的，就是一台电风扇啊，风力还不像现在这么足，实在是热得睡不着，大人们呢就会卷着凉席带着孩子爬上这个顶楼平台或是大院里的路边，铺上凉席摇着扇子数着星星入眠。冬天的取暖设备是靠煤炉，炉子上面永远坐着一壶水儿，是不是很生动很形象，瞬间让我想到了童年记忆当中姥姥家。以前姥姥家那老房子和以上所说的构造等等一模一样，在一层楼，然后只有一个公用的卫生间，然后两家人连在一起，连这个走廊厨房都是公用的，以前老房子就是这样。早晨起床啊，棉被棉裤

凉冰凉的，大人会把衣服在炉子边烤热了再给孩子穿上。洗澡更是一件大工程，要烧好几壶热水倒进到浴盆，洗完一个换一个啊，水凉了再添点热的。现在回想起来，就那份抗寒耐热的能力，大概就是那时练出来的。80后的学生时代，人和人之间的联系靠的是纸和笔。每一个女生的书包里面好像都会藏着一叠花花绿绿的信纸，有的印着淡淡的格子，哎，有的散发着若有若无的香气。真的，80后的姐妹们还记得吗？曾经我们用过的那些很漂亮的小信纸，你每次你都会挑选自己喜欢的风格。写信是有固定格式的，抬头要写见字如面，结尾必是此致敬礼，或是遥祝安好。一封信寄出去，少则3-5天，多则1周才能够收到回信。一来一回，半个月就过去了。可正是这种等待，让每一次从邮递员手里接过的信件时的这种心跳，都会显得格外的真实。关于写信，我想大家都应该有印象，80后的朋友们。那个时候我读初中的时候，是我和我的朋友书信往来的高峰期。我和我的小学的一个玩得特别好的朋友，咱们因为初中嘛就分道扬镳了，但是一直保持了至少有1年半载的这个书信往来。然后那时我记得在学校的门口放了一个小书桌，只要有信件的话呢，都会摊在那个书桌上，大家放学就自己在那去找找有没有自己的这封信。我觉得每一次特别期待。然后后来学校还出现一些情况，很多孩子们喜欢收集这个邮票，于是就把别人信件上的邮票先给它撕下来。当然这个是不好的行为哈，后来也制止了。不过这就是童年当中非常真实的回忆。明信片还记得吗？明信片是更轻量级的社交工具，每逢元旦啊春节，学校门口的文具店就会挂满各式各样的明信片。我们那个时候还有这个贺卡。我记得我尤其是在小学的时候，明信片用的比较少，用的更多的是这种祝福的贺卡。在各种比如春节要到来啊，要放假之前啊，或者各种各样节日，我们都会来送贺卡。贺卡到越到后半截，层出不穷，花样百出，有音乐贺卡，还有这种一打开立体型的。反正如果那个贺卡越大哈，你摸着越厚实，如果你能够收到这样的一个贺卡，可有面了。那班上你走路都是仰头挺胸，45度翘着你下巴大摇大摆的走。而且谁的贺卡越多哈，你就感觉你在班上你就是人气王，绝对很受欢迎。而且如果除了本班给你送了很多贺卡之外，你还能够收到其他班级里给你的贺卡。我记得当时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大概就是这位小伙伴说，我明天给你送贺卡啊，我给你送贺卡，你记得你要回我一封哦，不然我就不送你了。说好的好的好的。其实小小的我们心里就会有一点想要争取一下面子，因为如果你的抽箱里面一封贺卡都没有，你会觉得很尴尬。所以呢几个人就在私下咕噜着，我送你，你送我，记住没，你送我多少，你送我多少钱一张的，我送你2块钱的，你再送我2块钱，我准备送你3块钱的呢，那我也送你3块钱的。当年啊，这种异地恋的情侣也是靠书信来维系感情，一封信往往要写上3-4页甚至是10几页纸。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满了思念和牵挂，邮票的贴法都是很有讲究的，倒着贴表示我爱你，贴在信封的右上角代表我在想你，这样一些心照不宣的暗号在那个时代是一种非常独有的浪漫啊。不知道大家这个曾经在记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种小小的微妙的属于你们彼此之间通信你们可以看得懂的小暗号呢？

妈妈放了很多歌，都是曾经八零后听了一遍又一遍的，它可能会伴随着你的微笑，也伴随着你滚烫的热泪，好比接下来的这首《记事本》。

像歌词唱的那样，你曾经有烧过自己的日记吗？写的时候撕心裂肺，烧的时候毅然决然，可是真的当它烧毁了，你又会觉得后悔万千。闭上眼让你走，而那些年能够沉下心来一页页的纸写着这么多的日记的我们，现在好像能够沉下心来就算是看一页纸的文章或者是书，你可能都没有办法那么静得下心了。所以才说写信的习惯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寻呼机却悄然地走进到人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一种联系的方式。于是我们和书信往来的这个日子就渐行渐远了，但是那些年一笔一画写出来的字，每一个字都记录的最为真实当下的心情，你仿佛都可以透过字里行间看到这个人的感情，他的状态，好像每个字都是会有温度的。分别的时候字里行间都是冰冷的，热恋的时候每个字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是有着心跳的。这些都是属于80的甚至是90的共同的回忆吧。而接下来这首歌你还能想起来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6: 她化妆一小时，卸妆却一分钟。她嘴上嚷着减减减，火锅奶茶都不缺。她可盐可甜，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就是平凡生活中快乐的你，努力的你。每一位姐姐都在寻找更好的自己，邂逅美好，相遇生活，即刻出发，姐姐加油。
7: 超级话题，超级聊，姐姐超有话，有话。
5: 姐姐加油正在为你直播，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我是知晓。今天是和大家分享一篇我看到的非常不错的文章，它的名字叫《80后一代的人生唯一不变的就是总在变》。书信的往来在90年代的中期，这个习惯一直延续着，然后突然之间慢慢的淡去，是由于寻呼机悄然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还记得那个滴滴，这声音里面藏着太多的青春了。寻呼机的出现让通信方便了一大截儿，那个小小的黑色方块还记得吗？别在腰间或者是塞在包里啊，一旦有人呼叫它就会发出滴滴滴。同时屏幕上会显示一串电话号码，后来可以留言，所以它就叫寻呼机，是

专有的名称。那当然我们也叫它 call 机，又或者是 BB 机，根据它的声音还有它的功能取出了各种各样的名字。当时拥有这个寻呼机是一件很有面的事儿哈。最早是摩托罗拉的数字机，只能够显示数字暗号啊。传呼台是中转站，那句您好请呼是不是无数80后脱口而出的习惯用语？据说还有人爱上了声音甜美的传呼台的话务员。传呼台话务员掌握秘密最多的人呢，后来出了汉字机，能够直接显示文字信息了，比如说情人节快乐，老地方见，这些简短的文字通过寻呼台话务员的手可以变成屏幕上的一行一行的汉字，传递着生活的温度。不过汉字机的价格不低，大多数人呢还是用数字机，于是发明了一套数字暗语，520代表我爱你，530是我想你，880是抱抱你，53770是我想亲亲你，这些才是这些聊天数字密码最初的来历哦。90年代中后期，大哥大开始出现在港片里，周润发、刘德华这些荧幕大佬手持一个黑色大砖头，气场十足。这玩意重达1斤多啊，长30厘米，充满电只能够打半小时，裸机一度要2-3万啊，每分钟通话要好几块钱。想想那时候90年代初吧，普通人的月工资就不过几百块钱，买一部大哥大多少是有点炫耀性的消费了，机主非富即贵。然后真正的意义上手机也就是 GSM 手机在90年代末开始普及，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三大品牌瓜分市场，还记得吗？比如说诺基亚的5110、6110、8210，摩托罗拉的这个掌中宝 V998， 爱立信的 T18、T28， 哎呀，这些型号至今在80后的记忆当中都是熠熠生辉的。手机价格从最初的5-6千一路降到1-2千，终于进入到了寻常的百姓价。当时手机其实功能不是我们现在啊，现在孩子们肯定没有办法，年轻人也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些年在用手机的时候，手机的功能是多么的纯粹，就打电话和发短信这两个功能，一条短信1毛钱，然后后来就肯定钱就越来越不一样了啊，然后最多只能打70个字儿，对，它还有一个字数的上限，比如说像除夕夜0点钟声敲响的那一刻，全中国的手机信号基站同时承受着天文数字级的短信流量。短信还有一个妙用，那就是表白呀，当面表白怕被拒绝很尴尬，写信又怕太慢了，短信就成为了完美的中间地带，编辑一条长长的短信，反复的修改措辞，深呼一口气，按下发送键，然后盯着屏幕上那个已发送的提示发呆，等待对方回复的那几分钟比一辈子还长。我们在一起吧，我喜欢你，做我男朋友，做我女朋友吗？啊，这些只有几个字的信息承载了多少青春的心跳啊。而且那个时候啊屏幕很小，还记得吗？满屏都是操作键，数字键，屏幕很小，刚开始的屏幕有绿色的、蓝色的，后来才开始慢慢的变成彩屏的。

继续我们再看一看关于80后的一些回忆，还有些什么。还记得以前家里那些旧家电吗？一台配置普通的联想或是方正台式机，售价动辄上万。在学校用电脑，走进机房要穿鞋套，还记得吗？开机要按顺序，先按显示器，再开主机，然后主机要开始，关闭计算机，确定不能够直接按电源键。那间铺着防静电地板的机房是80后接触互联网的第一站。电脑课最让人头疼的就是打字，天哪，这简直是我的噩梦啊。那个时候拼

因输入法还不成熟，智能 ABC 重码多，选字慢，五笔字型才是输入法的主流。所以你可以看见现在很多啊，很多人他很擅长的是五笔输入，五笔字型的这个输入法，但是我至今我不太会这个。好了，紧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90年代末，电脑游戏开始兴起了，《仙剑奇侠传》啊，让无数人泪洒屏幕前。李逍遥和赵灵儿的爱情故事赚足了眼泪。还有就是《红色警戒》《帝国时代》《星际争霸》这些即时战略游戏呢，是男生们的最爱。放学之后，有多少人是悄悄直奔网吧的？你自己想一想，是不是你啊？三五好友联机对战 F， 一玩就是一个下午。那后来就有很多 VCD 的横空出世啊，还有 VCD， 这个机价格比较便宜嘛，于是80后又开始买 VCD 机啊，超级 VCD 机以及 DVD 啊，后来就不行了。还记得吗 ？VCD 时代是香港电影在内地传播的黄金时期。那个时候，周星驰、星爷的无厘头喜剧，成龙的功夫喜剧，周润发的枪战片儿，林正英的这个僵尸片儿，通过一张张的光盘在年轻人当中疯传，台词成为了校园里的这个流行语。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还记得吗？这些片段导致80后啊，总是会觉得欠了星爷好几张电票一样。所以你看，现在最近这个《功夫女足》一上线，引发了多少80后的回忆？大家说不为啥，就为了支持星爷，然后弥补我青春当中的那张电影票，我们必须去电影院刷一刷。80后小时候黑白电视只有几个频道哈，转天线是每天必做的功课，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那个电视当时信号不好，放着放着就开始出血花条了，砰砰砰砰啊，每次都要拍拍那个电视机。拨号上网的声音大家还记得吗？那就是80后的集体记忆了。网络世界很精彩， QQ 聊天室、 BBS 论坛，这些都是一代互联网产品承载了太多青春的记忆。网恋也从那个时候开始格外流行，两个从未谋面的人在屏幕两端敲打着字，聊到深夜，聊到天亮，然后见面的时候常常，唉，最后的结局大家都懂，见光死。被时代推着跑的一代啊，80年代被称为自行车王国，永久、凤凰、飞鸽这三大自行车品牌是每个家庭的标配。自行车的后座前盖承载了多少80后的这个童年，被父母载着去上学、去公园、去亲戚家，坐在后座上搂着父亲的腰，坐在前盖上靠着母亲的臂弯，那些画面温暖而又模糊，定格在记忆的深处。而且远行的话要靠火车哦，绿皮火车是80后关于旅行的集体记忆。还有好多好多的人收藏着一张一张的纸质的火车票。所以当之前说纸质火车票将全面的退出历史舞台，很多人不免心有感慨，也有一种遗憾吧。翻看着这些年收集的一趟趟旅程见证的这个纸质的车票，回忆起青春走过的线路、经过的城市、看过的人，哎呀，你会觉得是的，该消散的时候就该消散了，该取代的时候就该被取代了吧。而如今其实很多80后大多都已经结婚生子了，背负着房贷、车贷，操心着孩子的教育和父母的健康，也成为了家庭的支柱。当年弄堂里面疯跑的孩子已经成为了社会中间的力量，但是还惦记着给自己过一个儿童节。最后一句话很有感觉，我觉得就是当时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想和大家分享，80后好像除了身体从未老去。

0: 以他的声音传递他的故事，用真善美弘扬正能量。为加快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凝聚女性力量，姐姐加油！
1: 姐姐加油！今天最后好文分享时间，做好自己，不用解释。有句话，不是所有的鱼都会生活在同一片海里，人只管做好自己，不用解释。毕竟，无论你多么努力或者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不可能受到任何人的。

喜欢。当然，就算你不用付出任何一点努力，也总是有那么几个人依然喜欢你，认可你。所以只管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活出自己的人生风采。就像但丁说的，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做人应该有这么一种清醒，就是不会有任何兴趣给每个人留下好的印象。可以说，他人所见便是真我，好与坏自己都不反驳，不解释，更懒得解释。真正的自我认同则始于内心深处的坚定，他人能够读懂自己几分就是几分。你觉得我是怎样的人，你就配怎样的我。成年人的世界从来不应该费力讨好来换取他人笑脸相迎，你的生活不需要任何的解释，更应该无视外界的喧嚣和评判，只是简单平静地遵从灵魂深处的召唤吧。所以做到心无外物，超然物外，便是自在的。始终懂得自己需要的是什么吗？想要的是什么吗？适合的是什么吗？不要去纠结一些没有答案的事，以及没有结果的人，而是专注自己的生活，以及创造属于自己的快乐。情之所至，不辨自明。一个人的生活选择以及他的目标所向，从来不需要向任何人去证明、解释什么。如果你需要解释，你需要证明，说明你的目标，你对自己的认知还是不够明确，还是不够坚定。当你专注于行动的本身，而不是执着于向任何人证明、解释，生活的答案才会如你所愿。那些哪怕属于你再怎么微小的小行动，也是你这辈子当中最有力的宣言。而当一个人沉浸于创造价值本身，至于他人、他事、他物，自己都不应该去纠结、观察、消耗。爱因斯坦说过，我每天提醒自己100遍，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地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我强烈地向往着简朴的生活，并且时常为发觉自己占用了同胞过多的劳动而难以忍受。聪明的人会放过自己，不要跟往事过去过不去，毕竟过去就已经过去了，也不要跟现实过不去，因为当时当下你还是要过去。未来的美好由此时此刻的你专注并且专心地去进行价值创造，而非是向谁解释什么。当一个人的岁数越来越大，已经过了敷衍的年龄，就会发现聊得来就聊，聊不来就不聊，没有任何必要解释什么。而这样的日子反而能够让自己过得更加的自在轻松。只要你的境界抵达了一种内在和谐与强大之境，便自然足以产生一种无需辩白的从容气度，就如同静水深流。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人活着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忠于你自己本身，有这个意识，你就不会对任何人虚伪，更不会自我怀疑，而是能够清楚的、清醒的表达自己，做自己，相信自己。毕竟那些真正的扎根于自我价值土壤的生命，终将可以靠自己的独立和强大开出一些不必言说的话，无论是否有人看见，芬芳自在，姿态自成，无需解释。

0: 情之所向，姿态自成，不必过于解释一些什么。
1: 我是天使。
0: 以上就是本期调频 FM 一零四四海口生活广播姐姐加油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你的陪伴和锁定，我是知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地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6: 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做您健康生活的守护者。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专业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本节目由海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南省中医药管理局、海南省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全程指导，感谢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可以搜索海南新健康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最新的健康服务信息。同时在每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省内的知名专家帮助我们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健康困惑。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主任医师刘丽娜，以及眼视光技师许高龙，欢迎二位的到来，欢迎你们。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刘丽娜。
8: 刘丽娜，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屈光与青少年近视防护专科负责人、主任医师，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青年委员，中国老年医学学会眼科分会委员，中国医师协会眼视光学组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防控近视数字化智能学组委员，中国老年保健协会屈光视光分会委员。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许高龙。
8: 许高龙，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眼镜验光员二级技师、眼视光技师。
6: 欢迎二位的到来，欢迎你们。今天呢，我们会请到二位嘉宾呢，围绕我们的近视防控啊，做相关的科普知识。那么平时呢，这个低头看手机或者长时间的伏案学习，这个近视人群实际上是逐年增多的，包括呢，不少家长都在为孩子的近视增长而发愁，大家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比如说配眼镜是不是越贵越好，包括这个假性近视是不是不需要配镜，生活当中还有哪些的细节能够延缓度数的上涨。那么带着大家非常关心的疑问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和刘主任互动一下哈，在我们的这个医学领域当中，我们怎么去认定这个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包括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请您给我们解答一下。
7: 好的，那么假性近视来说，它的原理主要是因为可能这一段时间的用眼强度比较大啊，就持续的近距离用眼太多，或者是网课上的太多，那么这个眼睛的我们有个睫状肌的肌肉啊，它持续的一个紧张，那么没有得到一个足够的放松啊，就出现了一个假性的这样的一个近视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提早发现了，然后呢给出它一些相应的放松的方法，包括我们一些个长期的远眺呀，往远处看啊，然后减少一些近距离的用眼啊，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些辅助的一些视功能的训练呀，或者是一些辅助的药物呀，那么它可能这个假性近视就是能够去消失不见的，它是可以不用戴眼镜的。对，但是如果这个假性近视早期没有得到很好的发现，或者是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啊，它慢慢的这个持续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痉挛之后的话呢，它会变成一个真性的一个近视。

0: 那么真性近视的话呢，它就会出现一些可能眼轴的一个眼球的拉长呀，或者它本身是这个角膜曲率特别的陡，那么这个近视的话呢，我们就需要去通过一个验光配镜的一个手段去解决了。当然，这个两者之间的话呢，我们一定要明确，要进行一个睫状性麻痹的验光，也就是大家家长们认为的这个散瞳验光啊，做出一个充分的将这个晶短的睫状肌给它放松掉之后，如果他是没有近视的，OK，那么这个就是假性近视，我们就很放心了啊。还有这个叫
1: 还有
0: 做
1: 方法可以去
0: 可以
1: 干
0: 就
1: 预。
0: 是叫做一个可逆的一个行为。但如果说查出来之后还是一个真性的一个近视度数，那么他就是需要去进行这个真性近视的一个配镜呀、一个预防呀等等的一些方法。
1: 其实说到这个假性近视，刚才像您说到的，可能很多人遇到这个近视的问题的时候，很多盼着自己是假性近视，所以这个时候想和我们的这个徐老师去沟通一下。这个假性近视它是可以完全恢复正常的吗？
2: 所谓的散瞳验光之后检查出来，它是没有近视的。没有近视的话，我们家长平时让孩子注意多多户外活动，多看远处的话，他然后就在近距离用眼神方面注意一下，不要连续的长时间看近处的话，是可以恢复正常的。
1: 那想问您，散光一定是近视吗？或者近视一定伴随散光吗？
0: 其实很少有人有完美的一个零散光的状态是很少的，多数的孩子们就先天发育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小小的散光，但多数会在50度以内。他可能对于这个小小的散光的话，他对于这个视力的影响是不大的。甚至50度的一个顺滚的散光的话，我们如果单纯散光，我们是不需要做一些干预的。
1: 不需要做一些干预
0: 他对视力也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如果这个散光比较大的话，特别是像我们可能到150啊200度以上，甚至更高的，我们有过600度的散光。那么它的影响会非常的大。如果它没有带进的话，它会出现一个就是特别疲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
1: 而且会他的视力会越来
0: 会越来越重，因为
1: 越
0: 他
1: 重，
0: 不管看远看近，他其实都是模糊的状态。
1: 所以散光也一定要去干预。
0: 散光是更要干预，散光其实对于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远视的弱视，散光如果高度散光，对于弱视的影响是比远视是更大的。
1: 那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有网友给您留言，希望二位啊帮我们回答一下。首先呢，我们先问一下刘主任，比如说我们现在长时间看手机、电脑，它会不会快速加深近视？
0: 第一个是，所有的长时间的近距离的用眼，就是都是会导致我们这个更加的一个视疲劳的状态，出现近视的加深。那么这个就包括我们，其实包括我们的一些学业的书本呀、作业呀，对吧？当然，对于我们针对的这个手机和电脑这样的一些电子产品来说，它的一个影响会更加的大。那为什么呢？因为手机和电脑这样的一些视频的一个设备的话呢，它会导致我们看的时候特别的专注，孩子们可能比做作业还会专注。
1: 是，
0: 对。然后呢，那么这样长期的一个专注情况下，它的眨眼频率会变少。然后这个我们叫做泪膜哈，就是我们眼睛表面是有一层水分去保护我们的。
1: 是的。
0: 那么这个泪膜是很容易去蒸发干掉的。干掉之后的话呢，就可能出现我们叫做眼表整个的一个小小的损伤。这个损伤会导致这个光线进来的时候，它就会通过这种不平的一个表面进来之后呢，它会导致一些可能事物稍微有点模糊呀，然后嘛这样出现一个视疲劳的一个状态。视疲劳之后的话呢，那么它这个是长期的视疲劳，就会导致它的一个近视的一个情况会出现加深。所以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使用会比近距离的书本的话，它的一个近视影响是更大的。
1: 是更大的。
0: 对。
1: 所以我们怎么利用好它，和它怎么去进行和解，包括使用的长度和时间、光源等等一系列，都有相关的很密切的关系。非常感谢刘主任的一个分享哈。那在我们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提出您的疑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段公益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健康生活方式与行为。健康生活方式主要包括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四个方面。保持正常体重，避免超重与肥胖。膳食应当以谷类为主，多吃蔬菜、水果和薯类，注意荤素、粗细搭配，提倡每天食用奶类、豆类及其制品。膳食要清淡，要少油、少盐、少糖，食用合格碘盐，讲究饮水卫生，每天适量饮水。生熟食品要分开存放和加工，生吃蔬菜水果要洗净，不吃变质、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成年人每日应当进行6到10千步当量的身体活动，动则有益，贵在坚持。吸烟和二手烟暴露会

0: 导致癌症、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等多种疾病。低焦油卷烟、中草药卷烟不能降低吸烟带来的危害。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越早越好，戒烟门诊可提供专业的戒烟服务。少饮酒，不酗酒，遵医嘱使用镇静催眠药和镇痛药等成瘾性药物，预防药物依赖。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文帅。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那么对于现在的青少年来说呀，这个繁重的课业，包括长时间的伏案读写，课后的各类线上的学习设备的使用，让孩子们的眼睛是长时间处于一个高强度的用眼状态。那么很多家长呢和孩子都陷入到了一个两难的困境，想要认真刻苦学习，就难免是用眼过度，那么这个导致度数上涨，注重这个近视防控又担心耽误学习的进度。今天呢，刚刚我们和刘主任还包括我们的徐老师探讨了有关这个近视防控的很多的相关的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进一步和您二位来科普了解一下。首先刚才刘主任提到了一个20 20 20、三个二十，也是我们这几天很多专家一直在呼吁的一个概念和名词。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三个二十的法则是什么，具体是怎么执行的。
1: 好，我们这个长时间的一个用近距离的用眼是会影响近视的发生发展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长时间变成短时间。所以我们的二十就是一个20分钟。就是我们近距离去看一个20分钟，不管是手机平板还有我们的书本都是一样的。然后在20分钟之后的话呢，我们去往这个20英尺，也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个5米之外的距离啊，那么去休息一个20秒的时间。这就是一个20 20 20的一个法则。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上跟家长的沟通发现，其实很难完美的去执行，对吧？你很难说一定到这个点，可能这个题才做了一半呢，你不能让我说对一半不做了，我去那个放松啊。所以说有时候我们会稍微激动一点，那么你就把这个题做完，做完之后，然后你再一样的这样去放松一下。甚至有的像高年级的孩子他可能就更难了，因为他的这个题目的难度会更大。那我们可能说，那你因为可能高中的16岁左右的孩子，他的一个近视的一个就是发展的一个就是风险已经没有那么的大了，那么你可以稍微就是在时间长一点，你可能40分钟的时间呀，
0: 40分钟
1: 对，然后你就去休息一下，放松个时间长一点嘛，那你可能放松个几分钟的时间，因为已经连续用的时间比较久了嘛，那么它的放松就比较难了，所以你时长稍微长一点，你去喝个水呀，往户外看一看啊，走动一下，活动一下肩膀什么都可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也是会有利于我们的近视的控制的，所以最终我们还是要去因人而异去分段执行，就是有完美的一个标准，但是我们在标准上面可以做一些稍微的一个调整，
0: 是的，
1: 就是让我们能够去坚持做下去。
0: 这个日常的筛查的工作，其实徐老师可能也是做了很多这样的一个辅助性的工作。那您做这个工作的同时，您发现了现在这个小学生这个近视高发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什么？可能是从我们的现象当中可能排除这个本质的问题。
2: 小学生近视发生率比较高，有两个区域，主要是一二年级，他从幼儿园没怎么学习，到上一年级、二年级了，开始学习时间比较长了，所以很多小孩子，在一二年级发生率比较高。还有就是五六年级这个阶段呢，是他快要考小升初了，然后还有就是生长发育比较快的阶段，他生长发育比较快的阶段的话，眼视储备的消耗比较快。还有近视也会导致近视度数增加比较快。
0: 说到这个近视的问题，增长的这个度数的问题，大家比较焦虑。那我每年都会增长近视的情况，我今年可能增长这些，明年增长那个度数，这个递增的话，如果递增的情况下，多少范围之内是合理的？
1: 正常来说，其实以我们当年那个年代来说的话，是不增长是我们觉得是很合理的。但现在因为各种的环境因素导致我们觉得不增长是蛮难的。所以我们一般认为年增长在50度以内的话，大概是一个合理的增长的范围啊，是这样的状态。那么这样的情况，但是家长朋友们他们的要求往往更高。他们因为你如果说每年50度，你增长一个10年就是500度了。家长他不能接受，他觉得我50度希望更少。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还会有一些各种近视控制联合的一些手段，包括我们光学的，像我们刚刚说的是角膜塑形镜啊，包括我们这种近视防控的框架眼镜啊，包括我们这个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啊，包括我们现在这个 LED 的一个红光的一个辅助的一个治疗。那么这些设备的话呢，都能够更加有效的去

0: 控制我们这个度数的一个加深。
1: 嗯，
0: 甚至我们在单一如果说光学手段，就例如眼镜和 OK 镜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会联合药物一起，它们其实能达到一个就是一加一增效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所以目前对于虽然近视控制是很难的，但是目前来说，我们的整个国家的趋势来说，我们的防控率的效果其实较之前是已经有一些更好的一个状态，就是达到了一个比之前更好的效果的一个情况。
1: 嗯，所以说我们是可以通过医疗的方法是进行一定的干预的。
0: 对对，
1: 这个是非常专业的一个内容哈。如果我们遇到了很多这个有关近视的问题，还要来到我们的正规的医院、专科医院，还要找到我们这个专科的医生来进行我们的评判。那么刚刚我们说完了这个孩子的事情，跟我们聊聊成年人的事儿。成年人的这个近视度数还会加深吗？就是比如说我已经到达了可能30几岁、40岁的这个年龄当中，他认为我就一直佩戴这个眼镜了，不需要再去测量了。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已经够用了。对于成年人的管理方法，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2: 成年人的话，理论上来讲，成年人18岁以后，大部分人的度数都会比较稳定，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他高度近视的人，他可能眼底的发生一些改变，也会导致度数的变化。还有特别是40岁以后的人，他有老花了，他除了近视度数之外，他可能戴着近视眼镜看近也不清了，所以也要考虑一下老花的问题。还有50、60岁的人的话，他可能由于年龄的增加，它晶体密度的改变，可能也会导致它那个近视度数发生变化。所以我们一般建议成年人，他最好每次如果换眼镜，一副眼镜戴2年、3年，如果每次换眼镜，尽量都是去专业的医疗机构做一个检查，专业的医学院光检查。这样的话，让他可以发现他度数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发生变化了，再进行相应的眼科检查，及时发现一些问题。不要说有些人他戴眼镜，他就说觉得他戴这个眼镜，这个度数挺清楚，看着也挺舒服。每次他换眼镜的话，就照着按照旧度数换就行了，也不去做相应的
1: 就是
2: 检
1: 我们在更新眼镜的同时，一定不要忽略的一个问
2: 查。
1: 题，就是还是要再去测一下视
2: 对，
1: 力。
2: 还是要做一下检查。
1: 那么主任刚才其实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关于治疗的问题，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我得了近视之后，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去干预？生活当中我有什么样的护理的一个方法？那么稍事休息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写出您的疑惑。我们进入一段公益广告，马上回来。
3: 健康素养66条，成年人的正常血压为收缩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且小于140毫米汞柱，舒张压大于等于60毫米汞柱且小于90毫米汞柱，腋下体温36到37摄氏度，平静呼吸每分16到20次，心率每分60到100次。接种疫苗是预防一些传染病最有效、最经济的措施。儿童出生后，应当按照免疫程序接种疫苗。在流感流行季节前，接种流感疫苗可减少患流感的机会，或减轻患流感后的症状。艾滋病、乙肝、丙肝通过血液、性传播和母婴3种途径传播。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肺结核主要通过病人咳嗽、打喷嚏、大声说话等产生的飞沫传播，出现咳嗽、咳痰2周以上或痰中带血，应当及时检查是否得了肺结核。坚持规范治疗，大部分肺结核病人能够治愈，并且能够有效地预防耐药结核的产生。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媒体医疗健康服务平台海南新健康，人人享有眼健康，全国爱眼日眼健康科普周系列直播，我是本次直播的主持人文帅。本次直播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和主任聊到了很多关于这个近视防控的问题，现在大家会觉得这个近视的朋友都希望通过手术来告别眼镜，来摆脱近视的一个困扰。但是呢，大家对于这个近视手术的看法呢，也是认知不一样，褒贬不一，包括这个误区重重。有的人认为做完手术就能一劳永逸，有的人认为这个手术当中是存在风险的。那么针对这个治疗的方式啊，也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题。第一个问题呢，也是要当然和我们主任去探讨一下，就是这个近视当中做手术这个事情是不是有科学依据的，能不能做手术。
0: 手术呢是一个

0: 我们叫做摘镜的一个手术啊、
1: 嗯、
0: 对，那么做完手术之后的话呢，我们这个裸眼视力会得到很好的提升、
1: 嗯、
0: 就是我们不需要戴眼镜就得到一个好的视力、
1: 嗯、
0: 但它是有它的要求的、
1: 嗯、
0: 啊，一般来说我们是要在18岁以上，
1: 18岁以上、
0: 啊、成年、
1: 嗯、
0: 成年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因为我们认为成年之后它的这个近视的度数比较稳定了，
1: 嗯，
0: 那么但是同时因为我们知道还有一些不稳定的孩子，所以我们要去看他是不是连续2年的度数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没有增长啊、
1: 嗯、
0: 那么这样情况下我们还会做很多相应的一些检查，包括你的一些、
1: 嗯、
0: 眼表的一些干眼的状态啊、
1: 嗯、
0: 包括你的一些角膜曲率合不合适去做这个手术啊、
1: 嗯、
0: 等等的度数的一个高低啊，我们会去选择一个手术、
1: 嗯、
0: 那目前手术其实主要是两种的选择，一种是我们知道的激光手术，对吧、
1: 嗯、激光、
0: 啊、对，飞秒激光、压全飞秒激光，这个是比较受众比较大的、
1: 嗯、
0: 因为它对可能就是相对度数低一点的患者人群是很大的、
1: 嗯、
0: 但如果你的度数特别的高啊，你可能到了1000多，甚至有的病人会到2000度左右的状态的话呢、
1: 嗯、
0: 可能他就只能去选择一个我们叫做 SL 植入的一个晶体的手术，
1: 晶体手术、
0: 啊、对，就是在眼睛里面再放一个镜片进去、
1: 嗯、
0: 啊，那么他也是能得到一个就是摘镜的一个方法的，
1: 嗯，
0: 所以手术目前来说相对还是比较成熟的，因为成年人的近视人群还是蛮多的，手术需求是很大的、
1: 嗯、我们来再继续这个根据这个剩余的时间和大家进行一个探讨，我们问一下徐老师个问题，经常我们在去做这个散瞳验光的这个过程当中、
0: 嗯、
1: 包括我们可能会有的时候会往眼睛上滴麻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会很担心、
0: 嗯、
1: 哎，这个会不会对我们这个眼球会有一些损害呀，也会不会有视力当中有一些这个不好的影响啊，您一般是怎么跟家长解答这样的
2: 我就告诉他听，这滴这个眼药水是为了检查的更准确，因为滴了眼药水我们主要目的是麻痹睫状肌、
1: 嗯
2: 哦、麻痹睫状肌之后检查的度数就更加真实，消除一些调节的影响、
1: 嗯、
2: 例如检查之前有些小孩子啊学习看书比较多啊，或者看手机比较多，这样的话可能检查出来的度数就会显示的偏高，就例如你是200度、
1: 嗯、
2: 300度，但实际如果没有经过散瞳检查可能它会查出来有是400度、500度、
1: 嗯、
2: 所以现在在学校的一些筛查哦，这每个学期都有孩子都在学校的筛查都是没有经过散瞳的、
1: 哦、
2: 就显示出来哦，这小孩子有近视啊，低度近视了哦，眼视储备不足了，但是如果去医院一做散瞳检查显示度数没有那么高，或者其实还没有近视，所以孩子没有做过散瞳检查没有戴眼镜前最好都要经过散瞳检查，这样才会显示
1: 比，就是我们是检查当中并不是只测了一个视力表、
0: 嗯、
1: 我们是要经过一个流程、
2: 嗯、
1: 一个正规的流程来从各个方面维度来测一下孩子的一个视力情况、
0: 嗯、
1: 虽然这个近视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这个儿童的问题，成年的问题哈，包括我们老年人问题，是我们伴随一生的这个关注眼健康非常重要的话题、
0: 嗯、
1: 那您在这个近视防控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或者建议可以呼吁大家吗，怎么去关注这个眼健康，或者平时怎么对我们的眼睛当中进行一个关注。
0: 所以生活里面的话呢，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平时对于一些可能更多的是手机和电脑的一个使用，特别是成年人啊、
1: 嗯、
0: 因为办公你不管是像你这个工作要用到手机对吧，
1: 对，
0: 我们可能做一些 PPT 啊一些讲课我们要用的一个电脑啊，那这样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状态。
1: 嗯，
0: 那我们可能在做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的一个是我们去将这个电脑的屏幕呢就是在我们的视线下面一点点啊，不要太平行，那、
1: 嗯、
0: 我们的眼皮稍微往下面垂一点点、
1: 嗯、
0: 这样能够去保护我们这个眼部的暴露的一个范围、
1: 嗯、
0: 啊，对我们这个干眼的一个表现是会更好的一个方法的、
1: 嗯嗯、
0: 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持续时间不要太久、
1: 嗯、
0: 尽量的去中间休息一下，因为我们这个其实还有一个疾病叫做视频终端综合征，
1: 嗯，
0: 它就是跟完全跟电子产品的使用是相关的，
1: 嗯，
0: 啊、它不只是眼睛，它整个身体的肩膀呀、脊柱呀，它都是有关系的啊，所以我们在中间可能如果是比较专注的工作，我们40分钟左右的话，我们要起来去活动一下，
1: 是的，
0: 啊，
1: 嗯、
0: 放松眼睛，放松身体，放松各个方面啊，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对，
1: 非常感谢主任的分享、嗯、也感谢我们的老师。那我们其实从儿童的近视诱因科学验光配镜到日常的用眼误区，包括居家的防控的办法，在我们的两位嘉宾的一个细致的讲解当中，其实我们打破了很多长久以来的一些错误的认知。那么其实这个近视从来不是一副眼镜就能一劳永逸的小事，它关乎到我们包括孩子一生的学习择业或者是我们的身心健康，也牵绊着每一个家庭的牵挂当中。那么同时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两位嘉宾的倾情分享，也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拥有一双明亮的双眸，看清前路的繁花。同时呢，在这里感谢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海南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知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海南新健康。那么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健康困惑，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行，期待与您下次相遇，我们下期再见。
3: 向往的生活是什么？

0: 是陪伴子女的成长，是奋不顾身的恋爱一场，还是一种无需声张的关怀，在流淌的时间里享受生命，在最深的期待中呵护健康。和海南相约，与健康同。
1: 北京时间15:15。
2: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3: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5: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5: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
5: 一次儿童预防接种，一次老年人体检，一场健康教育讲座，一份居民健康档案，这些看似分散的健康服务，其实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把健康管理做在平时，把疾病预防关口前移。很多人熟悉去医院看病，却不一定了解疾病发生之前，国家已经通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居民提供了一套免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那么这项服务到底是什么？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呢？
6: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政府为全体居民免费提供的健康服务，其中包含了12个大类，主要有居民健康档案管理、健康教育、预防接种、孕产妇健康管理、老年人健康管理、慢性病患者健康管理、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治疗、0到6岁儿童健康管理、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中医药健康管理、传染病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和处理、卫生计生监督协管服务，每一项都在默默守护你和家人的健康。
5: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并不是等居民生病之后才介入，而是围绕预防、保健、管理和健康促进，提前织密一张健康保护网。接下来，很多居民最关心的是，这些服务离自己远不远，自己是否能享受到。
6: 凡是中国公民，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无论是户籍还是非户籍，都可以在常住地均等地享受到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5: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强调的是常住、可及、均等，只要生活在社区乡镇之中，居民就可以通过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这些服务发生连接。那么在人生不同阶段，居民究竟能够获得哪些实实在在的健康权益呢？
6: 对居民来说，最核心的权益是可以在全生命周期都能享受到免费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比如在出生前可以享受到孕前的优生健康检查，在孕期能够享受到免费的孕检，出生以后有免费的疫苗接种服务、儿童保健服务、儿童中医药健康服务，35岁以上患有高血压、糖尿病、慢阻肺等慢性病的患者还可以享受到免费的体检和随访服务，65岁以上人群每年也可以享受到一次免费的健康体检。此外，我们还有贯穿全生命周期的居民健康档案、健康教育等服务。
5: 这些服务看似覆盖不同的人群、不同的年龄段，但他们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要让儿童保健、慢病随访、老年人体检、家庭医生服务真正连接起来，需要一个基础支撑，那就是居民健康档案。它像一条健康的线索，把一次次服务、一次次检查连接起来。
6: 居民健康档案详实完整地记录了居民一生各个阶段的健康状况，以及我们的预防接种、体检、就诊、康复等信息。在我们日常的诊疗过程或者应急就医的过程中，医生就可以根据居民健康档案及时的了解既往的病史、疫苗接种史、过敏史等相关的信息，能够为医生的诊疗提供更好的参考和服务。现在可以打开手机的海医

0: 按登录之后搜索医疗服务，往下滑找到健康管理，在健康管理里面选择健康档案，就能够查看到我们的健康信息。
1: 居民健康档案不是简单填一张表，也不只是基层机构的一项基础工作，它的价值体现在连续管理中，关键时刻体现在快速判断中。对居民来说，它记录的是健康轨迹，对医生来说，它提供的是诊疗和管理依据。随着信息化水平提升，这份档案也正在从静态记录变成动态服务。
0: 居民健康档案从纸质记录升级为智能互联，见证着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提质扩面。这份档案不仅是连健康轨迹的记录者，更是享受分级诊疗、家庭医生服务的通行证。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

0: 如雷贯耳，
1: 各位下班快乐。
2: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2: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2: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2: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

0: 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心情很乱，我心情很糟，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我可以讨好，我可以再走掉，我只是不想乱说，不想跟你计较，我又不能说你不对，我又不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

0: 组织成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17: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

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烟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1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原动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

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你知道吗？细嚼慢咽会带来很多好处。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以下六类人群格外受益。一、需要控制体重的人，多咀嚼几次，延长进食时间，能够刺激饱腹感神经中枢，反馈给大脑我已经饱了的信号，因此我们就会较早的出现饱腹感并停止进食，对减肥有一定帮助。若吃得太快，大脑来不及充分的感觉到饱，就已经摄入了过量的食物，易导致肥胖。二、需要控血糖的人，研究发现，吃饭速度越快，餐后血糖上升越明显，多嚼能够减缓进食速度，降低餐后血糖的上升速度，减少

血糖波动，有助于平稳餐后血糖，降低胰岛素抵抗风险。三、肠胃功能差的人，充分咀嚼后，食物颗粒变得更细，与唾液中的消化酶充分混合，更加容易被消化吸收。有研究发现，充分咀嚼可以使蛋白质吸收率提升14%。四、压力大的人群，吃饭时多咀嚼可以使记忆中枢海马体的血流量

0: 多嚼几口，集中注意力，可以让味蕾充分感受每一种味道，更好地体会食物本身的美味，不需要那么多的咸味和甜味调味品。六，老年人咀嚼食物对牙床来说是天然的按摩，能够促进牙龈的血液循环，辅助刺激唾液分泌，缓解老人口干、味觉退化等问题。细嚼慢咽还可以防止因咀嚼吞咽过快使食物误入气管，造成呛咳或吸入性肺炎，甚至窒息。
1: 下班了，下班了，
2: 下班啦！
3: 左手举着冰镇椰子，
4: 右手锁定声音密码
5: FM104.4。
3: 硬核推荐绝不注水，潮流玩法自带爆点，
2: 嘿、hey ！
3: 还有超强嘉宾空降直播间，惊喜拉满。
1: 喂，你好。
4: 让海浪冲散内卷的枷锁，让晚霞调成鸡尾酒的微醺色。
2: 耶、yeah ！
3: 烟影摇晃，油门别松，治愈力满格加载中。这里是一起下班的。

因此而烟消云散。想一想，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会时不时的会有这些小惊喜的话，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呢？好吧，希望在今天节目当中同样可以给你带来这种欣喜的感觉。有一种非常官方的这种开场，冠冕堂皇。好了，言归正传，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资讯。近期在网络上会出现教师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经无法进入到教师岗位啊，教师需要做好失业准备等等传言。经向教育部有关部门核实，上述说法均不属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强化高层次教师培养，为幼儿园、小学重点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教师，中学教师呢培养逐步实践以研究生的层次为主，那么将重点培养逐步实现曲解为面向全体立即执行的强制性规定，属于典型的以偏概全。那么相关政策文件呢从未做出全面硕士化或者是本科不得进入教师岗位的规定啊，所以请广大的师范生和在职教师要通过教育部的官网等等权威的渠道获取政策信息，切勿轻信一些网上的这些传言。在此呢，全国教育票平台也提醒广大的师范生和在职教师，教师队伍建设相关政策请以教育部以及各地的教育部门官方发布为准，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增强辨别力，提高警惕性，共同营造清朗有序的教育网络环境。现在教育在不断的提升啊，无论是从师资队伍的一个打造之上，还是对孩子们的这些全方位的教育的模式，都是希望能够全心全意的为咱们学生而赋能。但是不能够以偏概全，有的人看见这个上面一些信息，通过一些网络端口发布一些不实的这些传言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官网权威的渠道了解最新的政策。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买卖均违法，这是什么一回事儿呢？央视曝光私售信号屏蔽器乱象。前不久国内一座机场的无线电信号无故中断，严重影响飞行安全。经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排查，最终发现了机场附近的一家养殖场为防范竞争对手利用无人机投放病毒，私自啊网购并且安装了信号干扰器。这个无线电信号呢是维系交通调度、抢险救援和社会日常通信平稳运行的隐形生命线，一旦它受到了干扰，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国法律明确的规定了，严禁任何个人购买、销售和使用信号屏蔽设备。然后呢，这个记者调查却发现，在部分的电商平台之上，信号屏蔽器却依然在暗中销售啊。法律明文是禁售的啊，这信号屏蔽器仍有部分商家暗中售卖。调查当中呢，记者以录音屏蔽器啊、会议屏蔽器为关键词进行了一个检索，网页随即显示大量销售的链接，部分商品当中非常冗长的标题当中暗中植入了信号屏蔽仪、信号屏蔽器等等字样。一位销售人员透露啊，他们一般会通过这种方式绕开平台的监管，暗中售卖信号屏蔽器。商家称，各大线上平台呢均禁止售卖信号屏蔽器，相关图片也无法公开发布，只能够线下交易啊。毕竟这类设备呢，它会屏蔽信号嘛，干扰他人手机的正常通信。一位销售录音屏蔽器的商家透露，店内同时在销售信号屏蔽器啊，还有这个屏蔽半径呢大约是15米，可以对手机信号、 WiFi、 GPS 等等全频段信号进行干扰。记者在这家网店下单购买了一台标注为防录音屏蔽器的产品，然而收到货，记者看到产品的外包装啊明确的标注全频段无线

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这里是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如果觉得太寂寞的话，或者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暖心的细节，或者是某一个人，当你想着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无聊的生活或者时光

号无线信号屏蔽器，并且呢还印有教育部建设标准化考场指定产品字样。进一步的观察发现，该产品不仅外包商上没有生产的厂家、生产地址、联系电话等等关键信息，那么在设备上也找不到任何有关生产厂家的标志。在中国移动设计院、河南省计量院联合搭建的这个电磁态势研究实验室，实验人员呢在隔绝外部手机信号的密闭环境当中搭建了微型的通信基站，对这款屏蔽器开展全向性能的测试。记者看到啊，说这个现场测试信号屏蔽器呢，测试前手机信号是满格，当它开启了设备指示灯亮了之后，手机信号快速从4降到了1格，衰减信号非常明显，最终信号归零，无法拨打电话、发送短信，电信网络中断。而且除了手机通信频段之外，这台屏蔽器是否会干扰到其他设备呢？工作人员随后测试了该台设备在不同距离之下的电磁辐射的强度，结果是显示该台设备依靠大功率噪声压制的方式可以阻断各类无线信号。而且在测试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到说这种信号屏蔽器的电磁辐射数值啊已经超过国家标准的两倍。专家就介绍，长期处于强电磁辐射环境当中可能会带来神经紊乱、内分泌失调和免疫力低下等等问题。然后进一步的了解，专家这个法律专家表示说，私自售卖使用信号屏蔽器都是属于违法的行为，电商商家呢不能为了牟利触碰法律的红线。咱们普通民众切勿因为个人需求或者是这种猎奇的心理采购使用这类违禁设备哈。那我国对于信号屏蔽器的生产、售卖、使用的这个情况等等啊，严格的审批报备制度。比如说开展国家级考试之前，属地教育主管部门必须提前向无线电管理机构报备，经由省级无线电管理部门联合民航、铁路、海事、通讯运营商等等多方相关的单位进行干扰审核通过之后，才可以呢布设启用屏蔽专制。专家提示，普通消费者私自使用信号屏蔽器啊，视情况的轻重，依法承担刑事处罚或是刑事责任。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2条，相关违法行为可视轻重情节呢，情节的轻重啊，处以5至10日或者10至15日的行政拘留。如若是触犯《刑法》第288条，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罪，一般呢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干扰民航、铁路、应急通信等等情节特别严重的，处3至7年的有期徒刑。最后再向大家强调啊，私自买卖使用信号屏蔽器均属于违法，切勿触碰法律的红线。

续回到我们调频 FM 1043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关注一下咱们微信红包的转账有了新的变化啊，微信支付智慧生活发布微信收款新技巧，微信收钱就会变得更快了哈，说是红包转账不用再爬楼啊。聊天聊太嗨，最怕的就是错过转账和红包，现在收钱不用再爬楼了。如果还有未领取的这个红包啊，未收款的转账，微信聊天的窗口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的提醒，哎，点一下就能够直接跳回到对应的位置，快速的领取了。这真的就是俩人聊特开心的时候，对方哎这手一滑给你搞了一个这个红包过来啊，接着你一聊聊他也聊，二十多条信息覆盖过去，你都忘记要去收这红包了。到这红包呢，因为过期，最后退回去。现在不会了，他会提醒你。收钱要想快啊，捷径少不了。长按你的桌面的微信图标，点击收付款，然后找到二维码收款，就能够直达收款的这个收款码界面。收钱这件事儿呢，也能够快人一步。除了收付款码之外，长按微信图标还能够秒开扫一扫和我的二维码功能，不知道大家学会了吗？想问问大伙，如果你还期待微信的一些新的功能的话，你会期待哪一些呢？现在有没有人开始然后从你的手机的这个桌面之上长按一下微信图标？记住长按之后呢，千万不要按那个小横线啊，不小心你可能就把你的微信给删掉了。现在所有的这些 APP 都在以更加智能化的形式来服务于所有的受众，就希望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呢，在操作这块之上也能够更加的省心啊。我就觉得哎，下次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如果真的是在和别人聊天聊得热火朝天的时候，对方给你转了一个微信红包，你忘记领取了，然后你俩的这个聊天海扑面而来，把这个红包的信息已经覆盖的时候，看看他的右上角是不是真的是会出现一个提示的信号哈。这是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

口生活广播直播当中的一起下班吧。这首歌曲相比于之前的快，它的慢好像在此时此刻就如同有点干涩的心突然给你喝了一杯温润的水，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0: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1: 清香 Q 弹的斑斓糕，清补凉，唤醒味蕾。
0: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景，成就无数传奇。
1: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月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晚高峰回家路，健康知识来守护，104.4健康指南。本节目由海口市健康教育所特约播出。
6: 户外活动已经被多项科学研究证实是防控近视的有效手段。那么户外活动之所以有助于防控近视，主要在于自然光照与身体活动的双重作用。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温馨提示，自然光照可以调节眼内多巴胺的分泌，这是防控近视的关键机制。自然光线的强度远大于室内光线，通常为10倍以上。自然光线中的紫外线有益蓝光，能够刺激视网膜释放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以有效地抑制眼轴的异常增长，而眼轴增长是近视发生和进展的核心病理改变。室内环境光线不足，多巴胺分泌减少，眼轴增长的刹车就会失效，近视发生风险随之升高。户外活动能够让眼睛获得充分的远视力锻炼，孩子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看书、看电子屏幕时，眼部睫状肌会持续收缩痉挛，长期如此导致调节能力下降，诱发近视。而在户外活动当中，孩子会自然地眺望远方，睫状肌处于放松状态，能够有效地缓解眼部疲劳，减少近视发生。此外，户外活动可以减少近距离用眼时间，户外活动时孩子的注意力更多集中在远处的景物、运动对象上，自然减少了近距离用眼行为，从而降低了近视发生风险。
7: 从写字楼里的千头万绪到日落大道的华灯初上，
8: 下班铃响就得做回自己的王。
9: 下班了，下班了。

0: 向盘交给电波，耳朵就乖乖借给我。油门往海口的日落里踩，别犹豫，让海风卷走所有焦虑，再把落日偷偷装进咖啡杯。
1: 下班快乐，
0: 这里是一起下班吧。

0: 晚高峰从不是一天的休止符
1: Easy Journey，
0: 而是叩响星辰大海的传送门。
2: 3, 2, 1，
0: 下班路上，音浪开道
3: ，It's Show Time，
0: 带上你下班的 BGM 和海口的热带声浪，一起旋转漂移，一起下班吧。
4: 来自我们的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下班吧》，我是知晓。好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篇文章是戳中了很多网友的心啊，说这些大学校长的毕业寄语哪一句话最为直击你的心呢？

首先我们将会关注到是清华大学的校长啊，别把思考外包给大模型啊，他是这样说的，在人工智能时代，很多能力依然必须通过亲身的训练，走一遍艰苦的路，才能够真正的形成。做智能时代的引领者，人文情怀是底色。把思考完全外包给大模型，看似呢简便又高效，实则可能会导致咱们认知能力的弱化，丧失探索的动力。唯有夯实基础，保持思辨的主动性，才能够在人机协同当中充分的延伸自身的能力的边界，成就无限可能。好的，第二个是来自于中科院的啊，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他说敢于探索未知，敢闯无人区。我希望同学们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做时代变革的引领者，引领这两个字从来都不是口号，而是提醒同学们，作为国科大人，骨子里呢就应该有品格和底气。希望同学们以先辈为榜样，永葆青年人的锐气，敢于探索未知，敢闯无人区，以青春之力续写创新突破的时代篇章。再来关注到是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哈，他说的是奋斗是一辈子的事，要允许自己有一个不经验的开局，坦然接受自己暂时不知道做不好，这本身呢就是一种稀缺的定力。人生是马拉松式的长跑，不是百米冲刺，只要方向对了慢一点儿不要紧，然后一定要达到既定的目标，笃行致远，功不唐捐，时间会证明一切的。再来看到是南京农业大学的校长说，期待同学们可以创造自己人生的时序啊，不负韶华，自成锋芒，敢于突破，敢于创新，就顺应天时啊，顺应天应时的这个智慧，更有打破常规的勇气，主动书写属于自己的独特诗句。还有很多，再举个例子啊，看看是来自于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长，他说前行路上希望大家不必急于追求一时的声名，也不要执着于计较眼前的得失，沉下心来在事上磨，在难上练啊，再把这个每一次挑战都能够淬炼内功的机会，在修身中成己，在干事中成事儿，在报国中成业，在扎实过硬的真功夫中啊，成就人生最厚重的底色。好的，我们最后再关注到是海南大学校长啊，他说你不需要成为别人眼中的标准答案，你本身就是答案，这是我对同学们的期许。大学教育不是把所有人磨成一样的圆儿，而是帮每一把锁找到属于自己的钥匙。你看，听了这么多来自于大学校长的毕业寄语的话，不知道哪一种是其实真正的戳中到你的心，让你听了之后就哎呀，心里突然之间觉得暖暖的啊。继续，我们将会为大家分享到这条信息呢，说古人没有手机啊，日常娱乐呢是玩汉字。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好奇，古人没有手机是如何进行日常的娱乐的呢？难道是静坐发呆吗？事实并非如此，古人可是把汉字玩出了新的花样啊！比如说围坐猜字谜、拆字赋诗等等，哎，这些游戏的趣味性和吸引力啊，其实丝毫不逊色于刷短视频所获得的乐趣，而且呢玩法超有脑洞的。比如说有一种叫神智体，字根本不按套路写，比如说亭子啊，写的细细长长的，但是悄悄告诉你这是座长亭，藏着送别的情意。而月字呢被写得弯弯的，那是在描摹一钩斜月，仿佛被晚风轻轻地撩弯的眉梢。字形里面啊藏着画，笔画间含着诗，这就是古代版的看图说话嘛。还有拆字诗，把愁拆成了心，加上秋啊，一句秋心拆两半啊，相思剪不断，又甜又好记，古人是不是特别会玩？那
现在大家会说秋上心头便是愁，更觉得是汉字还能够当乐高来拼啊。人靠在木上就是修，哎呦你看看这古人还会拿这招来做谜语。中国文字博物馆里啊，藏的老谜语书每一条都是汉字开的小玩笑，但这些呢可不只是玩儿，古人早就把寓教于乐玩明白了。比如说拆字、学字义、读诗、记字形，你看现在小朋友们拼的汉字拼图啊，还有就是做的很多的这些关于汉字的游戏，就是和古人跨时空的玩同款。汉字从来都不是冷冰冰的符号，是能够玩千年的快乐密码啊！这种古人的快乐，今天我们照样能够 get 得到。说实话，现在数字信息浪潮的这个席卷，的确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捷，但是好像它也叫我们裹挟了。有的时候你的思维瓶颈在这个当中，现在的人工智能也非常的厉害哈，大家也会有个困境，说以后我们会不会真的被人工智能所取代？所以当下所面临的这种大环境当中，很多人都会在想，如果是回到古时候啊，没有这么多这些细碎的或者繁杂的多样化的娱乐，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钻研到更多更加深层的一些文化当中啊？比如说古人就是把这个文字进行了一些拆分啊，在寓教娱乐当中呢，把文字游戏玩得明明白白的。现在的孩子们也可以以这种拆字谜的形式啊，多去了解一下我们中国文字精髓所在。天看帖子呢，有一个网友发来说，旅行照当中啊，不想批掉的路人为何让人感到很幸福。也专门有篇报道是这样说，近期在社交平台上掀起了一股晒照热潮啊，主角不是精心摆拍的自己，而是按下快门瞬间闯入的那些路人。照片里有人在身后偷偷地比出搞怪的手势，有人恰好和你同步做了动作，还有的原本只想拍张单人照，结果路过的游客纷纷自来熟地加入，这个秒变了一场大型路人集合秀啊！这些原本想一键批掉的路人，反倒越看越有趣，成了大家相册里舍不得删除的 C 位。这些显眼包路人珍贵在哪儿呢？大概是那份有别于精致打卡照的松弛感啊，不刻意不紧绷，就任由偶然的人和事自然地落进了画面当中，反而会显得格外的惊喜和生动。那么如今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超出片的机位分享啊，随手拍就是大片的攻略，仿佛就是一次旅行，没有产出足够多的高质量照片就等于白去了。哎，于是大家就举着这个相机呢，像完成答卷一样去寻找最佳的角度、光线、构图、表情，这都得是合乎预设的完美的才行。但是当陌生人啊闯进到镜头的那一刹那，打破了这种预设的完美，那些浑然天成的乱入、巧合的同步，以及那些来不及准备啊却格外真挚的微笑，是在完美的构图和精心的设计的镜头语言之外的。但正是这些计划之外的瞬间，让照片拥有了珍贵的偶然性。摄影的魅力恰实呢，这个其实恰恰就在于捕捉这种偶然，抓住那些设想到的没有准备好的或者是无法去复制的瞬间。多年后，人们很可能已经淡忘那天的景色，却大概率会记得，哎，有人带着他自顾自的这个表情走入到了自己的画面当中，和你完成了几秒钟短暂的互动啊！大家在各自错位的旅途里面，就这样共享一帧谁也没有计划好的却闪闪发光的这种瞬间。仔细想想，很多旅途让我们记忆深刻的，不过就是寥寥的几个瞬间而已嘛。见到美景第一眼的这种平息，然后尝到地道美食那一刻的满足，以及那些陌生人之间的不经意的善意和幽默擦肩而过却莫名产生的共鸣的刹那呀。所以现在回头看呢，那些本想啊批掉的路人其实压根不需要被批掉，他们是旅途当中这些鲜活真实体验很重要的一部分。旅行的意义是和更大的世界相遇，而更大的世界里不只有山川湖海，还有无数个与我们毫无交集

却在某一帧画面里恰好同频的陌生人。这种没有经过精雕细琢哈，也没有反反复复的磨皮呀、美颜啊，或者说来某包你帮我把后面的什么什么给它取消掉，就是在那快门按下的一刹那之间，收录的最真实的场景，可能有正好闯入到你镜头的那个陌生人，或者在你按下快门键的那一刻，他也朝着你的镜头回眸看了一下。哎呀，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能够把这种瞬间记录下来，才是这个照片最大的亮点吧。千篇一律的看多了，但是这种更加具有人情味儿的，或者是更加具有这种接地气的，更有温度的，更加真实和平凡的瞬间，反而是最能够触动我们的。

今天最后和大家分享的一条是年轻人开始迷上了拼好高，什么意思呢？根据媒体的报道哈，最近沙高火了，社交媒体上带有沙高标签的帖子点赞量非常的高，二手平台上的沙高局帖子目不暇接。沙高局简单来说就是组织者攒一群陌生人 AA 制的拼单，买好蛋糕之后呢，约好地点一起分着吃。沙高局虽然名字听着有点凶，但是类似于沙西瓜沙是切分蛋糕的核心动作，它不像桌游和剧本杀需要费脑，也不会像这个飞盘啊全程跑，几个人只需要在奶油的香气当中排排坐拼好高。多人分好这个高之后呢，每个人可以一次性的吃多个品牌多种口味，而且呢块块均等，彼此之间也无需谦让啊客套啊，没吃完的还能够打包回家，甜品脑袋们既能够解馋，还能够获得拼单的高性价比。全程无需自我介绍啊，不想发言的甚至是可以零沟通，氛围主打一个就是我轻松我自在啊。有人说这就跟以前的茶话会差不多，但是区别在于呢，茶话会的重点是会啊，沙高局它的主角是高，不少人入局就是为了沙高，只专注于蛋糕的美貌和它的美味，享受食物的纯粹快乐，美食带来的幸福感也会是治愈情绪的，缓解疲惫，放缓他们这种平日紧张的生活工作的节奏。其实想一想这个沙高局啊，无论是社牛还是社恐，社交都是风险由人的，这也为线下社交需求却畏惧社交压力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高自由低负担的社交方式和场景。除了沙高，评论区呢也有人想说啊沙串串啊沙火锅，之前也有人拼说我的饭搭子，然后组盲盒饭局，找游戏搭子玩大型的线下游戏，还有旅游搭子运动搭子等等，互联网的连接让有同样兴趣爱好年轻人合拍则聚，聚的点可以是食物，也可以是游戏运动旅游等等，他们从中啊既可以寻求支持和认同感，但是又无需产生过多的心理和社交负担。说这是甜食一族的人的最快乐的事情，如果说很多时候一些精致蛋糕比如果全是自己一个人来买的话呢，你会下很大的成本，对不对？而且还吃不完，你胃有多大呢？这个时候一群志同爱好的朋友们全部坐在一起哈，我们围坐在一起吃着甜甜的蛋糕，然后呢还可以尝试不同的品牌，以前我想吃的今天都能够一次性的实现啊，每一块都不太多，但是呢每一种不同的蛋糕我都可以一次性的尝遍啊，这种想想本身也是一种特别幸福的过程，所以这个所谓的沙高局才会在大家的心目当中得到这么多年轻人的喜爱。来自我们调频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一起下班吧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有你的锁定，我是知晓，回家路上快乐，或者是现在你正在奔赴下一场的约定或者 party 当中，都愿你今天能够拥有。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真情，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胶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
7: 畅享海口新鲜事。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麦香，
4: 弄得国亮，
0: 叶如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路。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故事藏在电波，声音织就剧情，用音符敲开故事的盲盒，侧耳听，好戏正穿透频率而来，每一段故事的旅程都邀您共赴热爱。此刻灯光暗下，故事开场，
7: 他们为城里的百姓带来了欢乐，
8: 自幼习武，女中无
9: 双，偷袭不是好汉所为，所以这次不算数。
0: 你准备好了吗？这里是104.4巨好听，
10: 广播连续剧鹰击长空，第二集。冯达飞和乡亲们回到斗地平村，安排好战士们帮助大家清扫房屋，担水劈柴，养鸡喂猪，村里村外书写标语，然后他和舒顺来到了母亲的墓地。
11: 妈，文孝回来了，他来看您老人家了。
12: 妈，儿子不孝，没能为你养老送终，文孝心里有愧。妈，你若泉下有知，能原谅我。
11: 那一年妈病重的时候，

你在黄埔军校学习繁忙，不能回家守在床头。妈说，别让文孝回来。啊，自古忠孝不可两全。跟他说，好好读书学本领，将来上阵杀敌，报效国家。

2个小时以后，我到了飞行时间，登上了教练机。妈妈看着我驾飞机飞上蓝天，高兴的大喊：“看，那是我儿子开的飞机！”出息了，出息了！ 走下飞机，妈妈第一个跑过来抱住我，上下看着，关切地问：“微笑，天上冷不冷？风大脸。”

0: 大姐，大姐，我终于见到你了！哎呦，
1: 我听说你回来啊，我就赶着往这儿跑，快让我看看，个儿长高了，可是你瘦了。
0: 大姐，你给我的回信我都收到了，我走这些年。
1: 多亏你替我在家里带我尽孝。
2: 大姐嫁到外地这几年，也是常常回来照顾妈的。看你说到哪里去了，儿子闺女不都是咱妈的心头肉吗？哎，文孝啊，你这次回来是不是就不走了？
0: 大姐，啊，我这次回来要做两件事：一是征召年轻人参加红军，拿起枪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
1: 嗯。
2: 二是为红军筹粮筹款，好买枪买炮，吃饱肚子打敌人。
1: 那太好了，需要解决做什么？你尽管说。
2: 我要去开个动员大会，动员乡亲们参加红军。来，大姐，
1: 啊，
2: 叔叔，
1: 哎，
2: 咱们一起跟妈妈告个别。

0: 你们宣传队的舞跳得不错，冯团长，听说您文武双全，口琴吹得很好听，您就露一手呗。嘿嘿，
1: 哎，我是你们冯团长的发小，他什么事情啊？我都知道。嫂子，嫂子，
2: 淑勋，我正忙着给战士们烧开水呢，
1: 哎呀，
2: 叫我干啥？
1: 过来，过来，嫂子，来一下。
2: 啥事儿啊？哎，
3: 嫂子，嫂子，你说，当年是不是文校一曲好听的《彩云追月》把你给吹成了他的媳妇儿的？哎呀，
2: 就你会瞎说！
4: 好，好，好，我现在啊，就给大家吹一曲《八月桂花遍地开》，把革命的情调吹进大家心里。

0: 好
1: 好
0: 好好
1: 好。
2: 乡亲们，我们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中国工农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我们的目的是推翻蒋介石对劳苦大众的残酷统治，建立耕者有其田、住者有其炉、人民乐其享的社会。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就必须扩大红军队伍，兵强马壮，才能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你们说是不是？
3: 是
4: 是
5: 是。
6: 斗地平的年轻人们，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大家踊跃参加红军呢。
7: 不知道
8: 这得去多久啊？
7: 对呀，走多远啊？这
8: 是不是要走很远？
9: 好久这还能回来吗？
6: 哎呀，红军是为咱老百姓打天下的，我报名参加红军。
10: 我报名，
11: 我也报名，
12: 我也报名，
6: 报名。
13: 那我也报。
2: 好好好，愿意参加红军的到报名处报名，欢迎大家加入革命队伍。
14: 走
15: 走
14: 走
15: 走，
14: 我报名，我报名，
16: 走走走。

0: 王队长，王队长，
1: 陈忠啊，什么事儿？看把你激动的！
0: 哎呦，你快去看看呐，周围几个乡镇来了十几个开明士绅，说是要给咱们红军捐助大洋呢。
2: 这事儿我知道，我听说呀，这些有钱的人被国民党搜刮的叫苦连天，他们看到你们一来就救下了镇里的大火，保全了他们的店铺，感激万分。也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国民党纪律严明的队伍，所以啊，自愿捐款支援红军呢。
1: 哎呀，太好了！这样一来啊，前敌伟交给的任务我可以圆满完成了。走，咱们去欢迎他们。
0: 哎，好，走走走。
3: 好。
4: 1931年2月。冯达飞完成了在家乡扩红和补充给养的任务，奉命开拔。他担心惊扰乡亲们，命令部队凌晨出发。然而，当他们悄悄出村的时候，意外看到十里八乡的老百姓都赶来为他们送行。
1: 跟上，小心点啊！
5: 小心点，慢点，
1: 跟上，小心小心。
0: 王队长，你快看呐！乡亲们提着马灯，举着火把赶来了，山上山下都是，像天上的星星。
1: 还是惊动群众了。
6: 红军同志，红军，
7: 文孝啊，
6: 我们说一声才走。
7: 文孝，文孝，你们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6: 是啊，
7: 还没到我家吃顿饭呢。
1: 哎呀，阿叔啊，我们有纪律，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8: 哎呀，文孝。再怎么着也得多住几天啊！
9: 是啊，
8: 这亲戚们都还没跟你说上话呢。
9: 就是啊，
1: 守军
9: 啊，
1: 这就走。军令如山倒，我们必须不折不扣的执行。正值春耕，田里忙，大家都回吧，回吧。哎，
8: 这些天呐，你们打跑了欺压老百姓的国民党驻军，还帮着乡亲们修房子、犁田、插秧。大家都知道，红军才是老百姓的靠山。
9: 对，
8: 是对你们的感情越来越深了。这没想到你们突然就走了，乡亲们能不难过吗？
9: 是啊，
10: 红军哥哥，别走那么快，让我再看你们一眼呢。
7: 你们走了，我会想你们的。
9: 是
11: 啊，文孝，文孝，
12: 文孝，我和叔顺来送你了。
1: 大姐，叔顺。我就是怕惊动你们，结果你们还是来了。
11: 这是我连夜给你做出来的一双鞋，你戴上吧，穿着它，就像我陪你走过千山万水。你去吧，我等着你回来。
1: 淑顺，这双鞋我会一直带在身边。穿着它，就好像看到了你。
11: 你这一走，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大姐，我会给你写信的，随时报告我们胜利的消息。乡亲们，都走到齐王岭了。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大家回去吧，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我的亲人们，再见了！
13: 再见！

0: 离开家乡不久，冯达飞调任湘赣苏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他的警卫员秦恩忠派去瑞金红军卫生学校学习。1932年4月，借着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东风，红一军团一举打下漳州，缴获了两架侦察机。党中央希望能让破损的飞机修理好，重新飞上天。于是，发电在全军征询可以修理和驾驶飞机的人。
1: 全体都有，枪上肩，起步走。
2: 同学们，我们红军学校的宗旨是培养一批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懂得战争中灵活运用战术的指挥官。这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战略思想的成功。
3: 报告。
2: 刘大海同学，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我的教学方式是可以师生之间互动的。
4: 我听说4月21号漳州会议上毛主席讲了话，他说有人嘲笑我们红军只会关门打狗，不会出门打狗。你们看，我们在白区不是打得蛮好的吗？
5: 是，
2: 说得好啊，端敌人的老窝，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
6: 冯老师，你快出来一下，有人找。
2: 啊，同学们先传看一下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下一周我集中带大家学习这本书。
7: 周主任，我正上课呢。
8: 冯大飞，你大展身手的时候到了。
7: 什么意思？
8: 漳州一战缴获了敌人两架飞机，毛委员和红一军团的首长都去看了，觉得要是能修好，哎，那岂不是为红军增加战斗力呀？所以啊，中央发电征询会驾驶和修理飞机的人呢。
7: 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
8: 就是你。达飞啊，路途遥远，你先回去准备一下行装。
7: 用不着，我恨不得马上插翅飞到漳州。
9: 冯达飞同志，这是我们为了修理飞机建立的临时场地，你看，这就是缴获的两架飞机。
10: 哦，段厂长，这是德国福克沃尔夫生产的福克沃夫 S24 型浮式教练机，比我在飞行学校驾驶的伯利根教练机更先进一些。可惜啊，都快成废铜烂铁了。
9: 哎呀，这两架飞机运过来的时候，我一看头都大了，这还能修吗？上级说死马当活马医吧，要是能飞起来一架，我们红军不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架飞机了吗？
10: 哎，不对，1930年2月的时候，鄂豫皖红军在宣化店缴获过国民党沃特 V65C 型可赛式侦察机，被命名为列宁号，那是第一架。
9: 哦，这回可不一样啊，咱们红军自己的航空专家修理，然后你亲自开上天，那意义就重大了。冯大飞同志啊，你一来我这心里啊就有底了。
10: 段厂长，我虽然在黄埔军校和苏联空军飞行学校学习过开飞机，也会修理技术，可是5、6年过去了，仗打得多，修理技术怕是生疏了。
9: 哎呀，给你派了帮手啊，朝鲜族战士小崔，哎，还有苏区兵工厂的技工。
11: 哎呀，冯老师，久仰您的大名，能有机会跟您学习，我很高兴。
10: 这样就好了，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还发什么愁啊？来来来，大家看啊，这架飞机发动机操作系统还算是完整的，另一架基本报废了，那我们就把它的零件拆下，装配到这架飞机上。来啊，同志们，眼是狗熊，手是英雄，咱们干起来。
12: 好，
13: 好，干起来，
12: 干起来，
13: 干起来。
11: 冯老师，
10: 啊，
11: 冯老师，这个零件打磨好了，您看。
10: 好，我来测量一下。这不行啊！
11: 啊！
10: 再打磨掉 0.2毫米。
11: 0.2毫米？可是我们没有精力研磨机啊。
3: 冯老师，就0.2毫米，我看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吧。
10: 误差0.1毫米也不行。你要知道，这是在天上飞行，一个螺丝松动都会导致机毁人亡。
11: 是，我知道了。
10: 没有精研磨机，那就采取土办法。来，我告诉你怎么做。
11: 嗯。
0: 冯达飞带着小崔他们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干得热火朝天。10天以后，终于把所有损坏部分修理好了。可是，在试运行的时候，却遇到了难题。

0: 准备，发动，停。
1: 哎呀，冯老师，还是螺旋桨问题，三扇叶片不在一个平面，转快了就抖动。
2: 哎呦，都校正几十次了，还是解决不了问题。
1: 我们没有金刚钻，这瓷器活干不了吧？
0: 来来来，大家不要泄气啊！你们看到了吧？虽然还是抖动，但是一次比一次接近正常。
1: 其实最大的难题是我们没有办法精确测量误差。
2: 我们没有测量仪器呀。
0: 我跟你们讲过居里夫人的故事吧，大家是不是还记得？
3: 记得。居里夫人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终于发现了放射元素钋和镭。
0: 对，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我们要坚定一个信念，就是为了打败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解放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而奋斗的信念，那就能迎着困难上，敢做，并且做好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
1: 我们朝鲜族也有句谚语，没有爬不上的山，没有过不得的河。
0: 对，同志们，没有精密测量仪，那我们就用土办法。泥瓦匠怎么在墙上找平呢？掉线吗？
1: 对呀，对呀，对呀，利用掉线和水平仪就能找到螺旋桨的偏差。哎呀，
0: 困难是弹簧，你弱他就强。来呀，同志们，站起来，
1: 干起来，
0: 来，
1: 干起来，
0: 干起来，干起来，哎，干起来。
4: 神了，
2: 冯老师，你们创造了一个奇迹，让我们红军又有了一架飞机呀！谢谢，谢谢，
0: 段团长。明天，根据地人民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就让大家看到红军的飞机，骄傲地飞向蓝天。
5: 遵照上级命令，你们还要把飞机开到瑞金。
1: 啊，瑞金，这，冯老师。我们没有导航仪，没有飞行路线图啊。
0: 弱者坐待世界，强者制造世界，有个罗盘校正飞往瑞金的方向就行了。小崔啊，记住，革命的开创精神就是勇气加信心。
1: 我明白了，勇气加信心。
0: 我建议啊，为我们亲手修好的飞机命名为马克思号，在飞机的机翼下方画上两颗红色五角星，宣告中国工农红军有了自己的飞机。
1: 好，
6: 好，好，
1: 太好了，
6: 好了。
1: 太高兴了，马上就能看到红军的飞机飞上天了。
7: 我们常常挨蒋介石飞机的轰炸，今天我们有飞机了，让敌人也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了。
0: 报告，马克思号飞机修复完毕，地勤已经对飞机全面检查完毕，一切正常，请求起飞。
8: 冯大飞同志，你们为壮大红军战斗力立下了汗马功劳，人民感谢你们，马克思号准予起飞。
0: 是。
1: 转起来，转起来啊！你可千万别熄火。
0: 段团长，再见了。
5: 再见，一路平安。
0: 我们驾着自己的飞机，就要飞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府瑞金。同志们。再见了，
9: 再见。

0: 子飞，海基炮弹挂好了吗？挂好了。我要经过敌占区，顺便扔几个炸弹。
1: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新，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19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4: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5: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6: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3: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7: 是什么？
3: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8: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9: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0: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2: 冰雪赛场上的他，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业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大家好，我是刘生，这里是自贸港经济在线。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全面落地，政策红利持续赋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海口复兴成互联网信息产业园，深耕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数据跨境、跨境出海等领域，凭借万兆网络硬基建，全链条企业服务，叠加自贸港税收与开放政策，集聚超千家市场主体，汇聚大量外资企业和高层次人才，成为自贸港向树图强的核心载体和对外开放新窗口。今天啊，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产业发展中心总经理姚志国先生一起参与对话。姚总你好。
8: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来到自贸港经济在线。
6: 本期自贸港经济在线邀请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产业发展中心副总经理姚志国做客演播间，介绍万兆光网数字底座、跨境数据流动、 OPC 个体创业、 AI 与游戏出海等新兴赛道展开，零关税等自贸港政策落地成效，分享封关后企业增量、人才引育成果，布局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跨境数据三大赛道，谋划千亿级数字产业集群，为全国创业者、出海企业解读自贸港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9: 聚焦海南自贸港，洞察经济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解读前沿资讯，共话发展蓝图。自贸港经济在线正在播出。
7: 节目一开始，还是想请您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园区主要的定位怎么样，尤其是在封关之后又会做哪些针对性的调整吗？
8: 好，复兴城呢，核心呢，我们还是锚定这个向树图强这个赛道来发展我们的核心产业。我们园区定位呢，我们有两个园区，一个是我们的老园区，我们的海口复兴城互联网创新创业基地。那这个园区呢，主要这个锚定的是科技创新为核心。那我们的新园区复兴城国际数字港呢，就是锚定的我们的自贸港政策先试实验区，我们的这个总部国际总部集聚区，以及我们的跨境数据流动的示范区这个产业。那在我们的这个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呢，实际上我们这个接待的客户啊，这个方向和产业的发展也是逐步的在转变。那我们园区呢，更加的锚定呢，就是我们在平台赋能、政府指导，加上我们园区的生态化运作这个逻辑来去打造我们的这个产业的生态。同时呢，我们也这个产业定位也逐步的转向，比如像我们现在比较火的我们的 OPC 产业，我们的游戏出海产业，包括我们的 AI 短慢剧产业，以及我们的算力出海的一些核心产业，包括我们的“十五”“十三”“二”里面的这个具身智能的产业，这些产业来发展我们新的这个园区的核心产业赛道。
7: 好，说到这里呢，今天节目一开场，我有特别介绍的一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后面有一个后缀。

0: 也叫做强基底，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们的万兆光网。当然了，对于大家伙来简单的理解，像你们发展数字经济，它依托网络，
1: 嗯，
0: 网速越快，承载能力越高，运算能力、速度、效率，这个呢都是一些硬指标。
1: 嗯嗯。
0: 那这个概念对于你们来讲意味着什么？
1: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简单字面理解，从千兆到万兆的速度是最快的了，所以呢，我们就衍生出了很多新兴的行业，比如像我们现在的跨境直播行业，就做得比较好，然后因为有合规的网络和我们的跨境数据的流通的速率，让它直播就是通过海南去面向美国呀，面向更多国家去直播。

0: 他直播，就是通过海南去面向美国呀，面向更多国家去直播更高速的一个通道，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们也发展像刚刚说的游戏出海呀，包括我们园区落地零息互娱计划，面向海外用户来访问中国游戏的这种高速网络的通道啊，这些产业都是衍生出来的一些机会。当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网络的打通，包括我们的新的一些我们的这个链路的打通，会给这些行业有了很好的这个合规场景。比如说我们的莱数加工，我们的这个算力出海，包括我们的这个数据的这个，比如说像我们的游戏出海的一些数据的往来等这些行业有更好的一个通道，这也是衍生出来对我们的。这个产业，数字经济产业，加大我们的这个底座基座的作用，然后让产业能更快的发展。
1: 这个概念呢，我们说大家理解"千兆到万兆"啊，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像这种，强基底，在我们海南来讲，它大概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是不是也是我们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相比于其他园区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0: 首先，第一个复印城呢一直在探索我们的海南的这个像素图强的各个领域产业的发展。我们园区作为试点园区，那我们也有很多企业这种主体来享受这个政策，来测试这个政策。然后包括呢，就是刚刚说的，我们可以无论是面向国际的这些用户，来更好的访问在海南原生的这种。APP 和产品来说都是很好的一个辅助和帮助，然后它有更低的延时，更好的体验感。
1: 除了园区在这方面，您刚才用的一个关键词是不断的探索。
0: 对。
1: 我们也在依附一系列的自贸港政策红利。尤其是涉及到，比方说这个双十五，以及包括加工增值30%免关税啊等等一系列的税收的优惠政策等等，这个在我们园区有哪些比较直观的体现，尤其是对于企业发展？
0: 首先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其实，自贸港现在我们对于企业来吸引来说，第一个呢，主要就是刚刚说的一个低税率的政策还是比较有很大的吸引力。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看到的就是我们自贸港的一个，无论是资金，包括我们的数据，还有我们的一些制度开放的一些价值点，对他们企业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在这个层面呢，确实吸引了一大批企业。比如说像我们，最近也引进了一些大 V 的网红，他们愿意把整个这个业务主体放到海南来，然后包括老板也迁至到海南来发展这个深耕产业，这些都是一些产业的机会。另外呢，园区呢也在加快这个产业的这个新兴的一些配套能力，比如像我们的我们有全流程的运营服务，帮助企业更好的在本地落地啊、发展呐、啊。同时呢，这些政策呢带来的这些企业增量也是实打实的。我们封关运作之后呢，我们园区新增了近2000家企业的注册，然后呢，外资企业就新增了近百家。然后同时我们也新增认定了高层次人才50多个，然后以及我们的我们认定了这个就是符合零关税的资质的主体超过了95家。
1: 我们园区的这种服务配套可谓是越来越完备，尤其是针对一些比方说中小微的数字经济企业，怎么能够帮助他们真正的能够在海南安家落地，实现发展，这方面的服务政策，怎么能够做得更精准？
0: 首先这要从2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正在大力发展像 OPC 呀、一些创业的行业的引进，包括 AIGC 的一些领域的企业的引进，所以在这个领域的创业者呢，我们会有很好的落地的帮扶。比如说我们有很低廉成本的租金给到他们，然后还有 一站式的帮他解决这个落地过程中的各种服务，同时呢，我们也会帮他梳理，比如说他的这个项目，以及他这个项目未来面向的市场的一些资源的整合等等，这个是第一个方面的配套。第二方面呢。

0: 那就是我们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比如说像我们的园区也围绕这个，就是我们市委市政府出台的关于支持FinCEN打造这个产业集聚区的这种若干措施，我们也围绕这个初创企业，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专精特新的培育，然后到成长以后过程中的一些比如说服务券的补贴，以及人才券的补贴，以及我们的这个贷款贴息的一些补贴等这些政策，去帮扶他更好的在本地发展壮大啊。
1: 好，刚才您呢也说到啊，OPC 产业，其实呢这个也是我今天特别想向您发问的一个问题。因为基于人工智能的发展，现在呢可能一人公司或者就几人成立公司完成这样的研发生产，甚至出海。政府我看前不久还出了一个若干措施的一个指导性的文件。而且呢，复兴城还给了一个很明晰的发展的方向，未来呢可能，打造成为一个 OPC 社区的超级个体。我不知道就您而言，这个目标意味着什么？就复兴城在这方面能够承载什么？
0: 我们省里面呢是出台了人工智能 OPC 的发展措施，然后呢也给提出要拿800万来扶持我们的这种社区的主体啊，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利好，也在全国范围获得了比较好的反响。当然我们园区呢也作为海南核心的数字经济产业载体呢，我们也重点发展 OPC 产业。那我们发展 OPC 产业呢，我们主要还是聚焦人工智能这个赛道，开展一些比如说人工智能加的 APP 呀、啊，人工智能加的这种skill 啊，这种外包的一些产品啊，以及我们人工智能的这种面向海外的服务的这种产品等等这种领域的这些企业，所以我们现在也通过了3轮的项目路演，也引进了10几家企业落地在我们的园区，然后我们也帮助这些企业去获得，比如我们的市里面啊，我们的这些相关部门的一些资金啊，和基金的一些支持，所以我们也在探索这些事情。另外呢，我们在筛选的过程中，其实很多省外的优质的这种就比如再创业的人才，包括一些优质的这些大厂出来的这些人才，实际上他们创业的项目和 idea 是非常好的。这个也有益于我们海南在产业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的一个我们叫做创业团队的孵化培育，变成未来我们数字经济的核心的一个产业基础的一个这个过程。所以 OPC 的发展最主要是带来人才、带来产业，然后最后带来产业生态。我们会围绕这些新兴行业，不断的去海外，就是我们发掘了这个优势和这个落地的路径之后，我们就会不断的去海省外开展这个我们的巡演计划。所以我们今年也开展了数场的巡演，然后到处的去路演，去招引这些企业。同时我们也借助像我们的 CSDN 呐、像润建呐、像我们的中传呐。我们去链接更多的这种新兴行业的企业到海南自贸港来发展，然后从而打造这个产业生态。
1: 对，说到这里，你们也有非常明晰的目标，打造1000亿级的数字经济产业集群。那如果是结合中长期的发展规划，未来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会达到什么高度？
0: 我们是在15期间是这个重新规划了我们的3579的战略发展，另外呢，我们会锚定我们的像素图强这个行业，围绕这个数据跨境有序流动以及国际数据产业的在自贸港的应用这几个方向来重点发展我们的下一步的产业规划。同时呢，我们也有几个3大细分赛道，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与大模型，我们的集成电路与这个新创，以及我们的这个跨境数据流动与数据要素等3大细分赛道来发展我们的这个产业。另外呢，我们也在积极探索，就是搭建刚刚聊到的 OPC 和我们的 AI，就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这个产业的一些公共服务平台，比如说提供低廉的算力，提供这个工作流，提供包括一些必要的 skill 给到这些创业者，这个是我们在探讨的。同时，我们也在打造我们的这个新创产业集群，然后围绕我们的新创产

0: 业，做出海的业务。比如像我们引进了达摩数据，那未来它会把海南作为这个国际数据的总部，去做出海的业务布局的。还有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去对接像我们的香港科技园呢，包括马来西亚 Cyberjaya 这种国际的园区，去探讨国际数据园区和园区的这个数据的这个业务的合作。然后也会持续完善我们园区的这个数字经济的产业生态链，去让更多的企业愿意来到园区来发展。
1: 在我们本期对话结尾处，也想请您哈，给一些，比方说一些品牌企业，或者是创业团队，甚至包括 OPC 的一些艺人公司，对于他们有哪些特别想说的？尤其是呢，在整个封关之后的新形势之下，我们也特别的欢迎他们能够来到海南投资兴业。
0: 首先呢，我在这诚挚的欢迎这个各位的全国的这些创业者、企业家到海南自贸港来发展，到我们的费用城来这个落地。因为我们海南现在呢是在建设自由贸易港的过程中，我相信这边的制度环境，包括我们的营商环境，包括我们的这个出海便利化，都会帮助到企业这个在我们的这个经营的过程中某一环，就提供更多的一个帮助。那在政策层面呢，我想提几点，比如说我们的海南自贸港有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更自由的这个政策环境，比如说我们的15%的企业所得税，可以帮助企业更好的降低我们的利润的这个税负。同时呢，我们有15%的个人所得税，帮助我们的高净值人才可以在海南享受更好的这个个税的这个优惠。同时，我们有海外投资利润回流免所得税，这个也是帮助我们出海的企业将境外的利润更低成本的回流到海南和内地。包括我们的减税制，下一步出台以后，我们就会把我们的增值税简并成销售税，这个也是利于我们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税负成本的一个降低。那同时，我们还有6000多种这个商品进口增进口免税，同时可以在海南开展加工增值的一些产业发展，以及我们最重要的园区的像素图强的数据跨境有序流动的一个系列政策，比如我们的外资增值税这个增值电讯许可的开放，以及我们的数据出境的这个备案的一个机制，以及我们的来处加工，我们的这个游戏出海，还有我们的这个算力出海的一些场景的落地，都可能帮助到全国的企业家在海南来发展。那我们园区也出台了覆盖企业的这个全生命周期的这个政策，比如说我们有我们的服务券，有我们的这个我们会帮助企业在海南经营过程中，我们的进一步的这个降本增效。第二个呢，我们也有我们的这个链主赋能的奖励，我们的这个人才券，还有我们的这个贷款贴息补贴系列的政策，帮助企业在海南更好的经营。然后同时，我们还帮助企业这个在落地过程中构建了我们的这个自贸港的这个解决方案，以及落地的全流程的服务，特别是在自贸港合理合规的享受我们的政策以及本地经营过程中的系列服务等等等等，这都是我们园区可以做到的。也最后欢迎大家来咨询入驻费用城。
1: 好的，可以说是在短短的时间当中，您一直细数各项政策，足以见得这一份来自园区的诚意。当然了，除了园区拿出诚意和服务，我们的政策怎么能够让企业的发展过程当中真正享受到红利？包括企业，包括园区一起能够紧抓自贸港专属的这份机遇，从万兆数字基建筑牢底座到自贸港政策红利精准落地。从全周期企业服务赋能成长，到前瞻布局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赛道，海口复兴成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不断释放产业集聚效应，成为海南自贸港数字经济发展的强劲引擎。随着海南自贸港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我们也相信这片数字热土将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和人才扎根，携手共建千亿级数字产业集群。共享自贸港开放发展新机遇。再次感谢姚总做客自贸港经济在线，给我们分享一番精彩内容。朋友们，让我们下期再会。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在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镇。

0: 星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1: 弄得麦香，
2: 弄得果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1: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3: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哇！

0: 好美。
1: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0: The music is coming。
1: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 FM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业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2: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

0: 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4: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5: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6: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7: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8: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椰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

0: 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了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二月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0: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电话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

0: 1小时罚款10元。
1: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2: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星星，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北京时间零点整，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1: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1: 这里是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下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羊，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凌晨一点整，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
1: 看枝青松，
0: 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2: 山石湖点石成心，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3: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心灵倾听每一个心声。他们是乡村振兴的先锋，是农村发展的领路人。改变从每一个细微之处开始，希望在这里生根发芽。在他们的努力下，新技术、新思想、新模式如春风化雨，滋润着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让乡村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可能。每一次对话，每一次交流，都是心与心的碰撞，都是梦想与现实的桥梁。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这是一场关于希望的播种，更是一次关于梦想的收获。青春建功新时代，乡村振兴谱新篇。用脚步丈量乡村振兴。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节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今晚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又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
7: All right, here we go。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Alright, here we go.
1: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0: The best music.
1: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在浪漫海滨挖沙，捡海螺，解锁海之盲盒；
1: 在越野赛道骑行，追落日晚风。
0: 清香 Q 弹的斑斓膏，清补凉，唤醒味蕾。
1: 骑楼老街的雕花窗棂，拂过现代艺术的微风。椰风海韵，人文盛情，成就无数传奇。
0: 如果说海南是南明遗落的明珠，海口便是那颗极为温润的玉璧。面向大海，敞开怀抱，拥抱属于它的春暖花开。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7: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1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页读哪页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唱响海口新鲜事，唱响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right,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千年红历挂着时光，万年火山沉睡着沧桑。看见火山岩上的荔枝鲜，莲雾脆，颗颗都裹着热带阳光的暖。
1: 山石湖点石成金，大坡湖礁绿满坡，来自北纬十九度富硒福地的山海馈赠，从枝头到餐桌，从海口到远方，酿出乡村蝶变的七彩诗行。
0: FM 一零四点四，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2: 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3: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2: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1: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4: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1: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一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可亮，
0: 夜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即可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浪漫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here we go.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1: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

0: 这里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1: 草木葱茏，琴音绕梁，百年石屋飘着咖啡香。山海间的古村落，因田园与现代碰撞，焕发新生。
0: 土地为根，生态为本，文化为魂。庭院迎客，时光共鸣海南八音，唯美椰城，藏着沧海桑田的故事。
1: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fe Radio。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8: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9: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10: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11: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8: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12: 是什么？
8: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5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3: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14: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5: 拒绝盛宴，做光盘。

0: 海口新鲜事104.4，海口生活广播，打通全天候节目纵贯线，带你进入潮流听觉模式。早晚高峰，能量全开，104.4早上好，一起下班吧。新鲜有料，大咖上线，上下班路上我们陪着您，
1: 我们就是如雷贯耳。
2: 各位下班快乐，
0: 美好乡村，本土文化，自贸港乡村振兴，椰城农家，解码海口乡村的华丽蜕变，用海南话分享大家的故事，
3: 弄得卖香，
4: 弄得过量。
0: 阅读山海，女性榜样，海上书房，姐姐加油，有风吹哪夜读哪夜的文艺清新，
5: 我是主持人小月，
0: 也有来自身边的自贸港女性力量，
6: 欢迎收听姐姐加油，
0: 文艺青年火速集合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104.4巨好听，融汇多元音乐，开演心动剧情，让耳畔耶风回响，让听觉乘风破浪，锁定 FM 104.4，畅享海口新鲜事，畅享海口新鲜事。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6: The best music，
0: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0: 爱的经纬度，美丽的霓虹灯，看海边落日黄昏，听椰林婆娑。
1: 哇，这边好美。
0: 治愈疲惫的过往，遇见真实的自我。
2: The music is coming.
0: 爱乐之城，邂逅音乐，爱上这座城。

0: Don't lie to me, girl.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向左是流行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爵士风的弯道超车。打开车窗，海风轻拂，按下车载音乐播放键。
3: The best music.
2: 爱乐之城，爱上音乐，爱上这座城。

北京时间8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0: 圆洞图书馆的露台刚染上晚霞，橘子海的波光便漫过了脚踝，
1: 天空之山的流云追逐海鸥，夕阳为归来的渔船镀上金箔，
0: 天色渐晚，露营地的银幕上演着心动，星光与椰风海韵交织成诗。
1: 当湿润的海风穿过骑楼，在此处将浪漫写成日常。
0: FM 104.4 海口生活广播 Live Radio， 生活如海，自在椰城。
2: 爸爸，你不要走，爸爸留下来陪我吧。
3: 孩子，爸爸出去工作了，你和奶奶在家等我啊，过年我就回来，买你最喜欢的玩具给你。
2: 爸爸，你能回来参加我的家长会吗？
3: 明年，赚了钱，明年我一定参加，好吗？
4: 这是以前乡村的样子。
5: 喂，小丽啊，啊，你说你毕业之后想回家乡工作？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现在家乡路修好了，家家户户搞种植，经营这个农家乐。第一书记啊，还带领咱村搞电商经济，这几天把咱的农产品通过网络卖到了全国各地呢。现在的乡村生活啊，可好了。你大学毕业回家乡，可以大展身手，一定可以更好的建设咱家乡了。
4: 这是现在乡村的样子，有绿水青山，更有金山银山。